0: 年线都在这个位置上。
1: 对，其实的话，这边的话就是说，八月份的行情其实还是一个偏轮动和一个就是说偏扩散的一个行情。
0: 嗯、
1: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针对二季度，就是说因为科技过于抱团，那么一些非科技在八月份进行一个集体修复的一个行情。我们看到，就在市值排行榜，我们看到一些包括像银行今天是很多品种是创新高的，
0: 嗯，
1: 啊，包括像一些就是说原油、石油类的，包括像一些就是一些像。就是运营商等等，就是一些就是说权重类的品种，
0: 算红利
1: 也算权重类的品种，其实在整个八月份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一些像微盘股也好，包括一些题材股也好，整体的话表现都是要明显强于整个科技板块的。所以八月份应该来说是一个就是说集体非科技资产集体修复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说空间不大呢？因为就是这类资产的话，就各类资产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共识，也就是说目前市场来说的话是没有一个明确主线的，所以会导致呈现出一个就是说热点轮动相对就是较快，包括一些就是说像一些权重类品种吧，虽然说保持着不错的趋势，但是它很难说就是像科技股一样就是说形成明确的主线，大家都去抱团，这些其实也看

追，就容易出现回落，持续性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是很好。那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指数看似波澜不惊，但盘面却是暗流涌动，像打翻了的调色盘、银行、煤炭、 AI 服务器以及算力芯片轮番异动活跃，可真正能够追的却没有几个。为什么呢？因为持续性太差。所以当下最应该做的是擦亮眼睛，认真选股。正如我们上周五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股价阶段下跌超31%之后，今天直接突破箱体上轨，上涨超8%，这背后其实就是机构最新重仓叠加股价低位突破的魅力所在。如果上周五没有及时领取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福利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与此同时，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其实也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从今天两市成交金额来看，依旧维持在20,000亿左右，但涨停家数却维持在高水位运行，这说明场内资金抱团寻找的是弹性足、安全性高的品种，既要股价有向上修复的空间，又要基本面过硬，降低暴雷的风险，这就是当前市场资金最真实的诉求。其次，市场连板结构也决定了市场资金的风偏，正如沃特股份目前总市值76.43亿元，中报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63%，走出了三连板。新赛股份总市值是32.32亿元，中报业绩翻了5倍，也走出了三连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背后的共性是什么？第一，就是这些品种股价位置不高，但业绩超预期兑现；第二，小市值的标的，存量资金就可以撬动波段行情。在存量市场当中，资金抱团低位绩优小票就是现阶段的最优解，而这一点在今天盘面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今天涨停家数89家，市值小于100亿的有61家，占涨停家数比例高达68.5%，这也说明低位业绩超预期叠加小市值，正好戳中了资金的需求。因此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如果您在当前市场当中也想找到这些基本面稳定、位置也低的一些双高的一些潜力公司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码的方式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那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其实在整个八月份啊，都是能够不断向上拓展空间的。现在最高标是六连板的海鸥助攻啊，当然它是个股逻辑，时空人变更。其次呢，就是万象德农，它是种业方向的五连板，还有一个是洁融技术折叠屏啊，科技方向的五连板。那四连板呢是锦龙股份以及新网瑞捷等四只个股三连板，还有我爱我家等十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 AI 硬件，但是今天领涨的并不是海外啊，像新网瑞捷、浪潮信息更多的也是偏国产啊，服务器交换机这个方向。 AI 应用今天很强，有21只个股涨停，地产链也有不错的表现，10家涨停。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半导体5家涨停，消费4家涨停，机器人4家涨停。那我们现在让陈老师来说一说，今天 AI 应用会不会是9月份会反复活跃的一个热点，因为今天虽然涨停家数还比较多，但也有出现跌停家数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肯定是新老热点之间也要做切换轮动了。九月份什么样的热点可能是比较会反

0: 复，还是在 AI 应用这个方向吧。
1: 嗯 ，AI 应用呢，今天确实比较强啊。李听刚
0: 说贵金属，看看贵金属板块今天是出现了大跌，正好也有观众问到了黄金啊，对于后市怎么看？
2: 贵金属的话，那个我们也看到了，主要还是受到了那个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那个讲话以后，那么当晚的话呢，就是隔夜的像 COMEX 黄金啊，这些整体的话跌幅是比较大啊，因为之前的话，黄金的一路上涨的话是跟那个降息预期有关的啊，但是这一次的话呢，它突然之间比较偏鹰派的一个讲法的话，让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台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接着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的变化。那整个两融在这一波其实攀升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啊，速度也不快。那上一个交易日呢，还是在2.6591万亿啊，小幅回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还有一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能不能向上突破？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2%；选 B 的38%。
1: 然后模式的突破呢，可能决定了你在如果你成功了的话，可以在这个成功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啊。再就是心胸格局，我觉得在一些个股的预判上，在一些好的品种是不是你能够一直拿捏得住，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不单是数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是道的问题啊。我觉得我更愿意在我的课程当中呢，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如果你认知不提升，机会放在你面前，甚至我认为是机会，你认为是风险，这个就很难办了，对吧？那我们经常讲市场是存在有一字板的，我们刚刚也讲到今天一些案例吧。其实好的品种从刚刚开始的分歧放量，然后呢到了高位它反而缩量，你能不能理解？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然后高位如果放了量，很多人觉得是风险，但这种分歧之后的再度的放量走强，它可能又是新的高度的开始。那怎么这个其实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很多人你不操作一些相应的案例的一个过程，你是理解不了的，所以很多人也做不到相应个股的一些高度。所以我们经常在课程当中给他讲到的这么多的案例，可以这样讲，八月份我们的成功率是很高的，相关的各个细分的龙头我们基本上是把它完全从头到尾是跟踪到了啊。那么相应的你要辅之以你自己的一个提升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把我们课程当中讲的这些东西你都能够去理解去融入，当你从内心上去接受的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你就进步了，甚至是突破了。所以我更愿意在这条路上啊，用我们的理念，用我们的这些方法啊，希望给大家带来进步提升。那么后面的行情还会有很多，但我觉得不变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你永远跟最好最强的多头在一起，这一点在任何的模式上我觉得都是适用的。
0: 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说说短线的交易思路啊，或者说九月份的一个策略。因为今天像银行，尤其中国银行又创了历史新高，红利板块在八月份表现的也不错，那是不是还能够在九月份继续强势下去？就是杠铃策略啊，是不是依然可以延续啊？大家要不要搞这个策略在九月份？
2: 说到杠铃策略的话，我倒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把它定义成新的一个杠铃策略啊。杠铃策略两头的一头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啊，另外一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价值那个指数。为什么这样说的话呢？首先我们说恒生科技指数啊，我认为它已经又进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基求区间了。因为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到8月10号的时候出了一个政策，就接下来恒生科技指数会经历一个大的改革。它这次改革的话，不单会扩容从30只股票成分股到了50只，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进行一个内容的换血啊。这里面的话，50只呢，它有40只是按照市值的大小来排的，另外的10只呢，它是看它的成长的速度来排的。所以它的成长性在新的调整完了以后呢，这个指数它就大幅的提高。啊，另外一方呢，我们看到它里面的话要增加重点，要增加人工智能 AI 的一个含金量。那我们也看到了，为什么像阿里巴巴、腾讯这些老的龙头股，他们在二季度的时候大量的几百亿的一个支出，重点投入到 AI 里面，这其实他们也是要加强自己的一个怎么样含 AI 含科技量的一个提高。因为过去那么多时间一路的一个下跌，市场最多的。

0: 对他们的一个并购，就是因为他们的科技含量太少了。所以这样来说的话，未来的话，成长进攻性这块有目前仍然估值很低的恒生科技，可以用恒生科技 ETF 来代替。另外的话，就是比我们的红利 ETF 更进一步的，就是价值 ETF， 它除了在分红率上面有所考量，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这个自由现金流，就持续的分红的能力，以及它有没有短期涨幅太大的这样一个。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
2: 调整啊，道琼斯0.7%，纳斯达克0.12%，标普500指数呢是0.33%。那具体来看呢，随着中东局势的重新的升温，油价攀升引发了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股、美国国债和美元都是应声下跌的。而此时呢，也正值美国国债问题发酵之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和央行官员也在周一齐聚美国，迎接他们的美国财长和还有这个美联储的主席，他们联袂喊出以增长来化债的口号。那么贝森特呢，在周一再度表示说，这个世界正在被债务淹没，而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增长来化解。另外呢，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在周一的开幕致辞当中表示说，长期停滞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新时期是长期增长的时代。具体来看个股方面，特斯拉呢周一上涨超5%，除了在更多市场呢推出这个平价版的 Model 3以外呢，本周晚些时候进行的活动呢也是被视为催化的因素。与此同时呢，存储概念股闪迪在尾盘阶段呢是一动拉升，从微跌状态直接拉到了收涨5.5%。公司此前呢已经被纳入了 MSCI 全部国家全球指数，于8月31号收盘后生效。另外，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在周一是收跌2.19%。以上呢是隔夜美股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呢欧洲市场各主要指数的具体的表现情况。隔夜呢这个欧洲主要股指呢收盘是多数下跌的，法国 CAC 40呢是跌去0.79%。德国 DAX 指数呢是下跌1.17%啊，英国股市呢因为银行假日呢是休市了。总体来看呢，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也推高油价，加剧通胀的担忧。那整个八月份啊，德国 DAX 指数呢是收涨2.45%，法国 CAC 40指数是跌去2.06%，英国富时100指数是跌0.4%。好，这是隔夜呢欧美市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重要的消息啊，这个是周一，欧洲基准荷兰天然气价格升破每兆瓦时市场的消费活力，打造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
3: 供给端啊能够有更加优质的啊，或者说更加具有这种啊这个消费体验式的啊这些这个消费端啊，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啊。那从目前来看啊，整个国内的像一些这个物理 AI 啊，其实端侧端都有不错的一些这个应用去展开啊，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机器人呢，包括一些无人驾驶啊等等啊，所以我们觉得后续这一块的一个这个产品端的一个设计开发的这个趋势，还是以这个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啊，相关更加具有这个互动性的啊一些产品为主啊。那我们也是比较看好啊新消费领域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当然这块的这个从消费数据来看啊，可能还是要过一段时间啊才会能体现出有相关的一些效果。但是我们觉得整个这个产业发展的趋势啊，还是以这个 AI 加相关的这个产品落地为主的。那我们觉得对于消费啊，从目前的宏观数据来看相对还是偏弱啊，但是呢我们觉得下半年啊相关的政策还是会更加大程度啊，在消费端会有一些刺激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低位的一些科技品一些消费品种啊，我们觉得可以做相关的一些低位的低息的布局。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啊，这个今天的几则消息呢相互呢都是能够有关联啊。这个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地，靶向提升服务商的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的能力，锻造一批懂行业

0: 痛点，通技术机理之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的资源池内的服务商数量要突破2000家啊，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的梯队，复杂场景的交付能力要显著增强。到2027年底，全国的服务商资源池内的服务商数量不少于3000家，支撑形成全要素的协同、全链条的贯通啊，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服务生态。我们简单的再请燕芳，这个是这个人工智能，它主要提到了这样一个服务商的数量的这样一个增加，怎么来看？
1: 是的，其实这个服务商应该算是我们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最后一公里的一个空白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技术的一个不断迭代，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啊 AI 应用的这个落地啊和这个服务商的一个关系啊其实还是非常的密切的啊。那么这一次啊我们是通过啊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政策也好，然后这个利好也好啊，将我们整个的话 AI 条线啊最后一公里它逐步的打通了，也为我们未来整个 AI 应用的一个顺利的落地啊也是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
0: 市场方面的情况应该是
1: 市场方面的话基本上还是可能更偏向于我们整个这个 AI 下游啊相关的一些表现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话

过了前期的累积的上涨以后，目前整体的估值水平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而同时呢，国家目前呢是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经济、稳定股市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投资者的信心呢也有所恢复。

0: 月的。我们从目前的板块来看呢，包括一些消费类的板块，比如像零售，包括像旅游等等呢，也是有相对比较好的表现，以及食品饮料等等。我认为目前呢，就是市场呢会有一定的高低的切换，就是由前期涨幅大的很多呢会介入到涨幅相对比较小的，包括像近期我们看到银行板块，包括像保险、券商等等呢，都还是维持了比较好的表现。一方面呢，这些行业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估值也比较低啊，更重要的就是前期的涨幅相对比较落后，有望呢会吸引一定的资金的介入。因为我刚刚提到呢，就前期科技板块呢它的这个集中度比较高，目前呢会有一定的这种集中度下降，而从科技板块出来的资金呢可能会寻找一些渠道，有一些呢可能会选择高股息的板块，而有一些呢可能会选择一些近期的政策的一些热点，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也可以根据市场风格的转换来把握自己的投资机会。主持人，
1: 谢谢许春茂先生啊。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的这样一个开盘的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港股各主要指数，我看一下啊，基本上都是出现调整的啊，恒生指数在0.47附近啊，国际指数呢0.1附近，红筹指数呢在0.3附近，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在0.08啊这样一个附近，目前呢都是出现调整。板块方面呢，目前在港股当中，包括像这个汽车、家庭耐用品啊，包括这个 IT 服务呢等啊，都是在板块当中呢，目前呢都是领涨的一些相关的板块。好，以上呢是港股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动

0: 6.6，今天呢是有一个6.67的这样一个也是一个高点的这样一个出现啊。这是中国银行各国方面。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啊。今天银行的这个这是工号啊。我们想继续看来听一听吧，今天这个银行的表现，继续听王晨的这样一个分析和解读。简短的来看一下今天这整个银行板块的表现吧。
1: 今天整个银行
0: 看这个延续性，还有包括这个啊，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目前整体银行的一个趋势啊，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从目前刚刚就讲了，其实主要是这次中报业绩出来之后，大家有对比嘛，就是除了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板块的一些个股啊业绩不错，其他很多的一些行业其实它的一个增长是明显是放缓的啊，甚至是出现负增长，但是银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表现业绩非常稳健啊，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市场也会有对比，就是你高增长的一些科技股，那未来你的增长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啊，你会不会在这个下半年或者明年的这个业绩当中会出现放缓，对吧？这个也是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啊，那如果出现放缓，你本身的估值相对比较高，那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动，那自然就会出现估值的一个下杀，所以这一块的调整幅度其实并不会很小。那银行相对来讲，它今年整个板块的上涨可能也就是在1到2个点左右啊，2个点左右。那整体的这个上涨相较于其他的板块还是不是那么的明显。那再加上本身的业绩又是比较稳定啊，分红率又有所提升，估值又是很多也依然是破净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市场作为防御或者说作为中长期的一个配置，其实也很自然的会流入到银行相关的板块。而且我们去看，其实银行板块历年它其实并不是说它每年只增长一点点啊，有的时候我们看2024年整个银行板块增长幅度达到40%啊，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上涨幅度啊，所以我们觉得中长期可以关注一下啊，逢低这个银行的一些表现。
0: 好的，要再次感谢几位啊，就这个今天市场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我们继续。

0: 下跌空间也有限，
1: 嗯，
0: 只是在这个区间里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把握住节奏，也就是说，
1: 有希望啊。这个其实它是从国家顶层，
0: 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啊国内这一块，如何在能源
1: 首选必选消费品啊，都在相应的启动。那么本身呢，它也有政策的引导啊，又有前期经过充分调整以后的这种估值的优势啊。其实我们觉得啊，如果说要带动一波啊中级的反弹行情，也是很有机会的。
2: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是认为一些就是养老型的啊，个人家庭财富理财事业的啊，这个他可能对科技的研究不是那么的深入，他也可以把这些啊消费类的方向作为一个重要的配置纳入自己的组合。
2: 好，来和大家看一下8月31日呢，穗远科技的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每股142.18元每股，发行的数量为4303.5173万股，预计募集资金的总额为61.19亿元。公司尚未盈利，本次发行选择市销率作为估值的指标，对应2025年摊薄后静态市销率为61.80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网上网下申购日为2026年9月2日。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简要的说说操作啊，也同时呢，看一看今天早盘的外盘的情况。我们先听听黄俊先生，因为从有看头的排名来看，周收益已经是9%，而且年收益率也是翻倍以上啊。那么短期面临着市场的这种风格的切换啊，结构方面的这种变化，有没有什么新的调整？
0: 调整已经在、这个、
2: 进行当中，
0: 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已经我从原先的这种硬科技啊，开始逐步进入到了一些啊，这个我们说和目前切合目前市场的一些这个像类似于消费啊、价值啊等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总体来讲呢，这个板块我想在今年下半年啊，可能还会
3: 比较好的龙头个股了，都得到了相当的一个关注。可以说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这种关注度呢，由以前的这种题材更多的转到业绩的层面，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也可以结合刚刚完成披露的这种半年报的一些情况呢，把握未来的投资的机会。那么从这个券商的这个进股的情况来看呢，那么除了科技以外呢，包括像一些资源类的个股，比如像黄金，还包括一些红利类的个股了，都是得到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些品种呢，从长远来看还是会受益于这些公司，尤其是龙头公司的业绩的增长，以及呢这些公司具有较高的一些安全边际。而且从目前这个半年报的情况来看呢，就上半年券商包括保险整体的投资收益呢也是非常丰厚的，所以我认为市场持续的向好也会给汇银板块呢带来一定的投资机会。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未来呢更多的可以从公司的基本面，也就是它的安全边际和成长性，把握未来的投资方向。主持人，
2: 好，谢谢徐先生对九月份的一些操作方向的建议。好，这一段的讨论我们就先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新剧，它到底能赚多少钱，就产出多少，是市场更加关心的，因为这与客户的付费意愿直接挂钩啊。它只有我这个产出了，我愿意付费了，然后才能持续的循环起来。所以就是下游的应用端，我们要更加关注那些
1: 3.92，全产业链景气高企。AI 服务器龙头工业富联上半年实现营收5578.6亿元，同比增长54.6%，净利润237.4亿元，同比大增96%。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到73.91亿元，同比大增超过4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今年上半年营收843.79亿元，同比增长5.22%，实现规模净利润29.52亿元，同比大增269.59%，上半年的净利规模直接超过去年全年。而受益于 MLCC 下游需求旺盛以及 AI 相关业务带动，博捷股份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大增超过6到8倍。算力需求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根据国家数据局披露的数据，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攀升到2026年3月的

0: 不少周期行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在供给结构优化中实现盈利修复。其中有色金属行业上半年净利润增速超过 100%。产业向好发展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持续提升。867家上市公司推出中期分红计划，分红公司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合计拟派现 7166.7 亿元。行业龙头主动加大分红规模，科技新锐在盈利改善之后积极回馈股东，推动 A 股中期分红逐步走向常态化。3.58 万亿元的净利润，既是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经营交出的亮眼答卷，也是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有力注脚。盈利规模的跃升，勾勒出新旧动能协同发力的产业图景，充分彰显我国实体经济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内生动力。
1: 2026年9月份的券商金股已经陆续出炉了，8月31号有8家券商公布了金股的名单。那截止到目前呢，有15家券商公布金股名单，累计推荐138次，共涉及113只个股，其中主板65只，创业板是25只，科创板、长兴科技和大族激光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得。来说说从权益类基金在上周整个的表现是怎么样。
2: 好的。那么其实上周的话呢 ，A 股权重来看还是缩量上涨的。我们看到这个上证综指权重是上涨了1.2%。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多数行业上涨，但是科技板块相对可能表现比较弱。那么全周的一个日均成交量呢，也是下降到了这个20,000亿以下。那么我们看到结构性机会方面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农业板块会表现比较好，因为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厄尔尼诺天气的一个极端天气影响下，全球的一个农作物的一个生产其实是比较受限的。那么它的一个供给可能下降，所以呢，受此的一个影响，那么农林牧渔板块上周是上涨了6.46%。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煤炭板块也表现比较强，这个受这个监管约束的一个影响，那么焦煤的一个供给端紧张的一个格局短期来看是延续的，所以呢这个煤炭行业也是走强，上涨了5.13%。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密集披露，那么多家券商它的一个中报业绩其实都是有一个显著的增长的，那么支撑非银金融板块其实上周也是上行了3.94%。那么表现靠后的行业主要是像通信、医药和这个通信、医药和这个电力设备。那么上周的话呢，我们看到权益类基金其实整体来看是小幅下跌的，因为受到可能结构上科技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股票型基金上周平均是下跌了0.06%。那么混合型基金平均是下跌了0.25%。那么各基方面的话呢，主要是刚提到一些结构性机会，可能像重仓农林牧渔、煤炭和化工板块的一些基金会表现比较好。那么像指数基金里面的话，像这种粮食主题、煤炭主题的行业主题基金表现的会比较好。
1: 那其他基金呢？
2: 好，我们再看这个债券基金方面的话，债市的话呢，上周的话上半周央行其实是重启了7天逆回购的一个投放，那么资金预期是一度改善，那么长端的这个收益率是震荡走强的，但下半周的话我们看到就随着这个财政发力的预期一个增强，还有这个债券供给加快的这么一个预期，债券的一个债市的一个止盈压力释放的，所以债市整体来看我们看到是先强后弱，整体来看最后一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各自上行了一个 BP。那么全周的话中债的总竞价指数是下跌了0.1%。那么转债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强上涨了0.92%。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上周的话，债券型基金平均是上涨了0.02%。

部剧的诞生。我们来说一说 AR 短剧走强的背后。8月31号，一部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的电视剧要上湖南卫视黄金档的消息引爆了资本市场。昨天芒果超媒开盘十几分钟就直接封死20厘米涨停，今天再度20厘米涨停。那紧接着像中广、天泽、欢瑞世纪等一批个股排着队涨停。根据湖南卫视的官方消息啊，作为国内首部上新播出的 ARGC 长剧，后西游记采用 ARGC 完成画面和人物演绎，无真人演员参与。该剧也是广电21条发布之后全国首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剧集。根据后西游记主创团队介绍，这一模式啊，既缩短了内容创作的播出周期，也便于根据审核意见和观众的反馈动态优化剧情细节。而面对 AR 生成内容带来的产业机遇，唐景科技、泰金星能等领跌，光谷科技截止午盘大跌超过了8%。尽管光通信 CPU 产业链今天下跌，但是他们的成长的逻辑并没有太多的改变。8月29号，中泰证券发布的研报，光学向芯片靠近 ，AR 算力互联的演进主线，从同互联、可插拔光模块到 NPO 与 CPU， 认为 AR 推理 token 需求爆炸式增长。谷歌两年内月处理量从9.7万亿增至超过3200万亿，倒逼算力互联从同缆向净封装光学加速演进。研报认为，技术演进主线不是简单的用光替代铜，更重要的是逐步的把光电转换位置从前面板移向 ASIC 附近，以减少越来越难以补偿的高速电信号传输。从铜互联、可插拔光模块到 NPO、CPO， 每一步技术迭代背后都是同一个驱动力。高速电信号越来越难传，光学就得越来越靠近芯片。那么产业链的价值将会从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向高功率的 CW 激光器

些大机构啊、险资啊配置的资金在不断的买进去，所以市场的底是有支撑的啊，不会很快的出现很快的这个下跌。但是行业指数和一些主题指数，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很关注的芯片的 ETF， 这个通信的 ETF。

0: 那我想追问一下，您觉得这两天的整个的老灯股的回归，这个劲儿能持续下去吗？因为之前也有过类似，跟消费啊什么，但是通常它这行情的维持时间都不久。以前还是觉得科技能维持的更久一点。那最近这次的这个去 AI 化的相关板块获得的青睐，您觉得能持久吗？
1: 我认为呢，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上涨呢，它未来呢必然会分化，而分化的依据呢就是业绩。其实看到现在传统类的上涨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像保险啊，包括像一些零售啊等等，其实包括像白酒这些天呢表现也比较好。但是我认为像这样的板块，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的话，那么它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些金融类的个股，尤其是一些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呢，我认为它上涨的持续性会是比较好的。其实市场长期来看呢，是有两个主线，第一个呢就是以高股息为代表的红利板块，第二个呢就是以这个高科技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成长板块。那么只在前几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影响，那科技板块的表现呢是远远的超过了红利板块。但我们认为红利板块呢在目前仍然还是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首先呢，目前呢这个我们整体的利率水平仍然是一个比较低的状况。其实我们从这个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中期的银行的分红来看，那么它的
0: 这个能看出点什么苗头？
2: 我们会发现整个银行它其实在四大行当中昨天还有继续创新高的品种，而且银行股来看的话呢，它现在是处于红利当中的一个压舱石，就我们前面跟大家去讲的宽基 ETF 流入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资金，它其实是在做一个这个支撑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红利板块它其实是有一个配置的需求的，未来三年当中险资还是会持续的再去买红利的板块。所以红利板块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最近这三年的一个上涨，它是沿着区间的下轨和上轨进行不断的一个重心的抬高，但是它每次到了这个重心区间的一个上轨的时候呢，它可能又微微有一点下调，调到这样的一个中心大概是20%左右的一个区间的时候呢，它又能够支撑上行。其实跟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有一点点的类似的相似啊，从 K 线图上面来看的话，所以大家可以去把这个红利作为一个底仓的压舱石的这样一个品种，沿着趋势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上方和下方的一个支撑，作为一个这个调节的波段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来做一些波段的一些操作。
0: 就大资金还是会买银行的是吗？
2: 对，我觉得这个是长期的一个配置，未来三年当中所有的险资包括机构资金其实都会去作为一个红利的一个配置。
0: 那对于中小投资者呢，普通投资者这个位置还能介入吗？还是说红利

0: 战略，建设我们财富管理的这个大平台。这里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综合的平台，我们希望就是这个财富管理呢能够成为全公司全业务的一个接口，啊，依托这个相关专业条线人，然后呢承接客户需求的第一脚球。那么客户如果进入这个财富管理系统，我们希望能够实现对这个公司的投行啊、金融市场啊、包括这个资产管理啊、包括投研的这样一些服务的一个平行触达，啊，这是一个综合的平台。第二就是这个开放的平台，开放平台就是财富管理呢应该追求就是多资产、多策略、多市场、多场景化的这样一些布局，同时呢要根据客户这个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来进行那个全程的陪伴，然后为他们来提供这个一站式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啊，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当然这个开放平台呢就是管理人和中心中医院作为一个强大的渠道，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态的平台，就是要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单一的工具产品包括通道服务，那么转向这个客群生态的。这
1: 是一个卖方投顾，你还是一个买方投顾，你是在卖一个产品，你还是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在场景上它是能够非常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来的。但是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场景的搭建是一个需要就是整个公司从考核体系、人力资源配置，从这个业务的培训，从这个执行团队的对接，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能力。
2: 那买方投顾的这种收入模式是不是跟我们当前这种卖方投顾的收入模式是存在一个冲突的情况？
1: 首先是买方投顾的它还是一个就是商业模式，和卖方投顾的商业模式，它这两个模式商业模式的差异是挺大的。因为卖方投顾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两个啊，一个是基于我们的这个产品怎么推荐给客户啊，另外一个呢是基于我们的观点怎么推荐给客户。那么这两个呢是卖方投顾的这个出发点啊，这个出发点它无论是产品推荐给客户还是观点推荐给客户，它都是站在这个市场端，站在这个资本市场这一端向客户做一种方案的回答。那么买方投顾呢，它实际上是反过来的，它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客户的角度，怎么去理解我应该进入这个资本市场应该干一些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差异。这个差异呢可能不是业内人士呢很难理解这个意思。
2: 我看到中信证券我们采取的是一个买方团队和卖方团队双隔离的这样一个机制，
1: 嗯，
2: 它具体是隔离的哪些东西，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讲一下？
1: 那就是采购要隔离，就是基于卖方投顾的采购，它的那个产品是从产品端出发的，就是认为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策略、怎么样的方式能够产生比较好的这个收益或者跟市场的一种切合度，它是这种角度在提供给客户。包括说我采购的这些资产对客户的吸引度，这是它的一个大逻辑。但是这个买方投顾他采购的资产，他是要按照客户就是从身体从心理的这些需求来采购的，所以他采购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资产池也会有差异，用来最终用来怎么样生产这个菜肴，它也是有差异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资产，
3: 其实就是你整个的把所有优秀员工的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因为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模型，就是你想做一个垂类的行业大模型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可能拿着这个行业所有的数据。但是我结合我们公司，在公司自己内部，我有公司所有的数据，公司客户的数据、业务的数据，包括我们员工过去整个业绩展业的一些数据，那么所有的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其实我可以出来一个就是整个综合能力跟别的券商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每个券商他有的客户不一样，他做的业务也不一样，他的员工能力也不一样。但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都沉淀下来之后。

0: 不敢这么做。大部分企业还是让 AI 来这智能体来提供建议，来建议下一步的行动是干什么，然后人工再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可以这么干。
1: 现在提升数据质量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也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就像我们比如说医疗领域，我们对某种病，我们所有的这个一些这个病症的一些这个数据，我们都可以收集起来，都可以训练我们的智能体。所以这块的这个数据质量的提高，数据飞轮的推动，我们这个大模型智能体的这个发展，会为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这个一些这个能动性、驱动性。
2: 从现场两位嘉宾的实践和观察来看，数据治理能力还是当下企业部署智能体时面临的现实障碍之一。数据的沉淀质量往往决定着智能体的落地上限。此外，准确度也是企业运用智能体的一道门槛，因为企业没有办法把核心决策轻易交给一个准确率只有80%的助手。只有当智能体在特定任务上达到98%甚至更高的可靠性时，放手才成为可能。可见，智能体发展的下一个赛段，或许比拼的就是谁的数据治理更扎实，知识沉淀更系统。
3: 今天跑了很多行业和企业哈，您能不能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答案，就是哪些行业、哪些企业，这个智能体已经是在真真正正的干活了，大家对它的天花板想象空间也是巨大的，而哪些只是炫技？
1: 其实有很多的哈。现在我们看到智能体的在这个政务啊、在金融啊、在这个制造领域，以及在一些能源领域，渗透率已经达到70%了。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现在金融风控以及金融这个借贷哈这块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应用，那个是非常普遍的，也给我们提高了效率，节省了很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我们预计到2035年左右，智能体要会从现在的从整体上的这个平均的渗透率，达到这个趋于饱和的这个状态。所以这10年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发展、渗透、创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10年。
0: 我觉得不同行业现在在接受 AI 的这个水平还是有点差异啊。那么，但是总的出来的话，全行业对 AI 的期待是非常高的。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来这个来至少是试用，尝试看这个 AI 的这个能力边界在哪里。大家都在处于这个试用阶段，但是有些场景现在已经跑出来了，那大家都很喜欢。现在大家更多的会逐渐把这个 AI 弄到决策链条里面去。

0: 整体来干了。
1: 我们也看到上海这几年推出了像算力券啊、模型券这样的一些产业扶持政策啊，这些政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些是对一些这个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这个发展，还是起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持。

0: 商业、国防集团、古井贡酒、先饮食涨停。大金融股盘中拉升，华林证券、湘益融通、新力金融涨停。下跌方面， PCB 等算力硬件股下挫，方邦股份、欧科益啊跌幅都超了10%。目前呢，总体来看啊，个股还是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3500家公司飘红，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36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其敏，北京的嘉宾是夏立军，深圳的嘉宾是樊明。回顾一下月度的走势啊，七月回调，八月震荡修复，九月会怎么样？延续反弹，延续震荡，还是说再次探底呢？这要给大家从一个月度的方向上来进行判断。好，夏立军先来谈谈看，你是什么观点？
1: 从目前的整个市场的投资环境来看，我们要从两方面进行入手。第一方面呢，就是已经公布的一些宏观这个经济数据来看，无论说是这个一到七月份的消费啊，包括呢规模以上这个工业增加值啊，都是继续呈现出了这种 K 型的走势。也就是说呢，像高端装备制造，包括呢像高科技啊，它的整个产业趋势向上。但是呢，像一些传统消费，包括固定向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的这个态势仍然是出现下滑。尽管呢，八月份的 PMI 数据是出现了这个一定程度回暖，但是仍然没有回到这个荣枯线这个之上。所以呢，对于啊这个 A 股当中很多上市公司的这个估值，目前呢并不具备一个大幅的这个推升的啊这种动力。再者呢，我们认为呢，九月份应该说呢，它是一个这个季度的啊，一个最后一个啊时间点，所以呢，整个九月份按照常理来说，流动性这个相对紧张的局面还会维系。尽管呢，目前总体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偏松，但是呢，这个时间性的因素不可能呢形成了整个市场再度出现一个向上的爆发的这种上涨。还有呢，我们认为呢，目前总体来看，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已经发布完毕，所以呢，一些的这个业绩低迷的风险短期是告一段落。那么我们认为呢，市场呢还会维持一个结构性的行情。总体来看，市场呢短期缩量震荡整理，那么整个九月份啊重心上移的这个节奏还会维持。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九月份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投资的这个机会，包括呢不同的阶段推动的整个指数上涨的啊这个因素还有所不同。那么比如说呢，像这个九月初啊，大家都知道呢，就是传统的中秋节啊，包括十一长假前夕，对于呢一些消费的板块会构成一定程度的提振。那么近几个交易日整个的这个大消费的方向表现的是比较活跃。就过了九月中旬之后，市场会聚焦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尽管呢，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呢在九月份仍然会采取按兵不动的这种策略，但是呢，真正是等到啊美联储的这个会议这个结束之后，市场呢对于呢这个后边的这个判断，尤其是国际市场的这个对于这个走势，会有一个明确的啊一种结果。所以说呢，这几方面因素是构成了九月份行情相对来说啊在不同的结构上会有一定机会。但是我们认为呢，九月份啊市场当中可以挖掘的题材是比较多，比如说呢像这个 AI 端的这个应用啊，包括呢我们看到有关国产链的一些这个硬件的一些方向已经开始有所走强，也是构成了市场的投资机会。但是呢，九月份啊大家呢会更多的是聚焦于呢十一之后的啊三季报，所以呢上市公司在中报已经这个显示出在三季度业绩仍然是出现环比增长，无论说是收入啊包括利润啊都是出现这个上升势头的。那么这些方向往往呢会这个形成比较好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呢近期的整个化工的板块啊，还有呢一些呢这个医药类股票也是具备的这样的投资的一个基础。但是大的这个格局来看，刚才我们已经是提到了九月份我们总体的货币政策不会呢有太多的这种动作啊，所以呢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所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啊，应该说是远远的逊色于这个
2: 这也是一来一去也是非常快。这些票因为受到整个行业的基本面的这个影响，要拉出特别持续的大行情的机会不大啊，不大。哪怕是你做红利啊，做估值修复啊，这种 都是短波短红利嘛，就是现在中报披露完了，就等中期分配，中期分配完了，基本上就要等明年了，是吧？明年三。

0: 四月份的年报和明年五六月份的分配，所以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很清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科技股的调整现在还没有，还不能说很充分，也不能说已经非常到位了，那老灯股传统产业的股票它只是起到一定的对冲，而不能够把这个行情带出一个特别强的趋势，我觉得比较难，
1: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修整啊。特别是半年报披露完毕之后啊，整个市场也要去从中去进一步的去挖掘，看有哪些板块啊，它接下来这种业绩的高成长性啊，能够持续的维持到啊至少一两个季度以后啊。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如果是一些啊业绩增速乏力啊，或者说它受一些这个信息的干扰比较多的话，那也有可能接下来这些板块啊，这些科技的一些细分板块，它调整下来之后是很难再去大规模的去啊创新高的。当然相对来说，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像一些这种传统板块是有可能会成为逐渐成为一个主线的。当然并不是说某一个板块会成为主线，而是说整个啊这些低位的、啊、传统的板块啊，可能接下来都会迎来一个啊这个估值修复的行情、啊、那么板块的节奏它有可能是啊轮动的啊，然后是低位的这种啊不断的这个轮番的一个啊引领上攻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接下来整个指数层面来讲，我个人是偏乐观一点的。那么九月份啊，像今天这种行情也是，我们看这个现在整个指数也是开始在有一定的这个上攻行情啊，那么也说明可能九月份啊，大概率我们还是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局。好的，主持人。
2: 关于大盘九月份状况的一个分析，我们说说板块啊。今天呢，农林牧渔板块再度走强，神农种业、新赛股份啊、农发种业、万象德农涨停。我们来看一下啊，农林牧渔这个。

0: 个冬储的一个时间节点了啊。所以呢，现在其实从煤炭下游的这个需求的角度来讲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游补库的一个需求。然后现在呢，其实从这个社会库存的角度来讲，煤炭确实啊，这个库存也是不是特别的多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阶段性的这种供需错配啊，可能会使得这个煤炭的价格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强的啊一个地步。那么现在其实从主流的一些这个券商啊的一些研报来看，那基本上也认为这一次啊，像动力煤的价格是有望突破这个1000的。那么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啊，其实从大宗商品的角度来讲，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价格上行空间。那从这个煤炭板块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也发现呢啊，一个方面就是上半年整个财报的公布了完之后啊，那么煤炭板块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啊这个盈利比较稳健啊。
1: 什么啊，我们不说内地好了，我们就说什么海力士啊、三星啊、美光啊，它的市盈率你去看看，都是个位数市盈率，甚至低于5这个市盈率。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实际上是种预期的反应。
2: 嗯。好，接下来啊，请嘉宾来谈谈看好的板块有哪些啊？先来听听看夏立军的观点。

0: 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
1: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2: 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爆发了贸易战。据路透社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进口汽车征收50%的关税，但由此引发的后果可能要由日本车企丰田和本田买单。
3: 据报道，加拿大汽车产业每年生产约120万辆汽车，间接支撑着约42.7万个就业岗位。丰田和本田两家日企的汽车占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3/4以上。巴克莱银行分析师称，去年在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占本田在美销量的近1/4，占丰田在美销量的17%。目前，美国仍是丰田和本田最大的市场。这两家日本车企从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车型，包括在美国非常畅销的运动型多功能车 SUV。因此，美国提高关税可能导致丰田和本田面临最大的冲击。报道称，多年来，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公司及其供应商在北美建立生产链，充分利用北美地区的跨境贸易协议以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例如在墨西哥开展生产。然而，如今成本格局已发生巨变，仅上一财年，美国关税就给丰田造成了约1.4万亿日元，约合88亿美元的损失。对于正努力扭转汽车业务亏损局面的本田而言，关税无疑也加剧了该公司的困境。报道指出，美国威胁加征关税的时机可谓糟糕透顶，因为日本汽车制造商在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市场正面临激烈的竞争。伦敦佩勒姆史密瑟斯研究公司汽车分析师朱莉布特说，丰田和本田可能不得不关闭一部分在加拿大的装配线。此外，还有分析人士称，如果关税生效，丰田和本田可能会尝试将在加拿大生产的车辆销往其他市场，然后再想办法弥补对他们至关重要的美国市场的供应缺口。然而，这绝非易事。销往美国的车辆通常要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和法规进行定制处理，而且其他地区的工厂可能也没有多余的产能。有两家日本供应商表示，他们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鉴于关税是否会生效仍不明朗，目前也无法制定计划。一家供应商的高管称，将尽量避免反应过度。

0: 这个自算啊等等都需要由啊相关的这个企业来提供服务。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行动计划，比方说到2026年末是2000家，2027年末3000家。
1: 嗯，
0: 那么首先它是分各个行业，比方说你是脑机接口啊，它是智能驾驶啊，它可能是别的什么这个具身机器人是吧，它分门别类，然后你细分在你是给哪一个商业化场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软件啦、数据啦、模型啦是吧，能源啦都可以啊，然后就是一个赛道一个赛道一个赛道，这样的话

0: 去，是吧？你也没办法主张你的权益了。但是，哎，出来的形象就是很好，是吧？就是低成本、高产啊，然后呢，就是有商业化的场景。你这里面可以放广告啊，对吧？东西一出，样片一出，哎，大家投广告就来了。而且它不仅是啊，传统媒体、自媒体、新媒体都可以。对吧？这就是又方便又个性化又低成本又有商业化价值。这个我觉得而且会很快啊，所以他在讲结合演员这碗饭也不太好吃了，但是编剧肯定是好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动脑子设想啊，就像以前写小说的这个场景，然后改编然后出来，然后这个今后这个行业的替代啊，我个人觉得会非常快，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所以现在人工智能发展，是吧？我在想哪一天证券分析师也被替代了，可能也很快，是吧？然后出一个研究报告，专业化的定价，哎，然后被市场验证，是吧？这个就批量生产，这不难，只要一个模式出来了，一个人走出一条道的话，也不要一条道，就有人走，后面会跟上，而且我们。这个国内这个企业这方面啊，我们的脑子很聪明，这方面赚得很快啊，这个批量生产的速度是非常快，所以我想这就是人工智能产
1: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呢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的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且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体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的规范性文件。办法核心确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属性，将微短剧划分为1类、2类、3类3个层级，对应不同的备案与审核要求。分类标准由广电总局制定，并且结合行业发展实际事实动态调整。此外，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且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引导。据央视新闻，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加速向各行业各领域应用渗透，与此同时呢，相关的安全风险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今天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王立红介绍，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主要是面临5方面的安全风险挑战。一是技术先天脆弱性难以根除，影响输出的稳定性、可靠性；二是模型能力跃迁，颠覆传统安全范式，极端失控风险显现；三是应用形态快速演进，安全风险形态加速迭代；四是误用、滥用、恶用风险凸显，冲击社会秩序与伦理边界；五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呢，面临技术霸权风险。页岩油呢，埋在地下近4000米，优质油层呢却只有1米多厚。如何让钻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精准穿行？第一财经记者在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了解到，通过多种技术呢持续迭代，优质油层的钻玉率已经从约44%提升至近90%，钻井的周期呢是大幅的缩短。我国陆相页岩油正在从找到油走向规模化、效益化的开发。
2: 我们吉木萨尔页岩油呢，它是属于典型的陆相混集型页岩油，它的埋。

0: 真是在地下4000米，它的优质的油层厚度呢只有1米多，就类似于我们是在地下4公里的深处，在那种薄纸里面在找油，所以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1: 与连续的海箱页岩不同，吉姆萨尔页岩油储层分布更零散，轨迹稍有偏移就可能错过含油层。为此，技术团队建立以可动油为核心的评价方法，相当于给地下油层做 CT， 再通过高精度建模和随钻导向实时调整钻头轨迹。
0: 我们研发的页岩油可动性评价方法就像给地层做了一个精准的 CT， 然后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1: 找得准之外，还要打得快、踩得出、运营好。如今，吉姆萨尔已形成涵盖水平井钻井、压裂和数字化生产的自主技术体系。油井数据实时上传，系统自动报警，巡检人员精准到场，油田管理从人盯井转向数据管井。
2: 配合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化油田，我们有这个视频监控，有数据上传，这一块对我们这个个体的劳动力减少了很多。这一个平台3口井，哪一口井我们预检到报警和有问题，我们就是单打直入到这个地方来。
1: 吉姆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资源量超过10亿吨，2024年产油首破100万吨，现已完成170万吨建设任务。通过优化钻井工具组合、地质工程协同和精细化压裂，钻井周期从2019年的90多天压缩至如今的10几天。单井投资较早期降低36%，当地形成的技术体系覆盖全流程，并建立多项国际及行业标准，为我国陆相页岩油规模建产提供重要参考。
3: 据证券时报从中国移动获悉，中国移动呢正在全力推进网络原生 AI 降噪能力部署，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全国陆续上线商用。中国移动表示呢，依托通算智融融合技术优势，中国移动将人工智能的算法深度融入到核心的网络架构，在网络侧实时完成环境噪声识别、过滤与人声凸显增强，能够精准区分人声、车轮的轰鸣、环境杂声等不同的音源，智能压。
4: 再说呢，它的人数在增加，但是总体的消费的这个金额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增长。我觉得从这一方面因素来看，显然对于那整个大消费这个
5: 政策环境的角度来讲，也给了大家去有这个有信心消费有能力消费提供了这么一个条件。所以呢，大消费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宏观环境宏观背景，我觉得也是比较有助于它的一个这个增长。当然大消费板块里面，我们觉得在这里面还是要去做一些区分就是因为它这个大消费板块它涉及的一些细分板块比较多像一些食品加工这个白酒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可选消费它是比较的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其实它内部的一个板块内部的分化也是比较的严重。那么像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主要是一些这个这个零售连锁类的这些板块。那这些板块呢，确实之前的股价表现是比较的弱那像这一两天有一些边际改善的预期存在都会包括节日因素都会有助于短期对它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驱动力所以呢这里面分化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个人也是觉得呢，在这里面尽量去找这个跌幅

0: 像这个食品饮料啊，还有呢像这个餐饮旅游等等的一些个股呢，都有这种不错表现。啊，但是呢，我们从目前的整个这个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来看，大家呢还是这个要注意，就是呢有些啊这个传统性消费的一些股票估值比较低，但是呢由于呢它的成长性是制约了它中长期上涨的高度，啊，我们认为就是呢短期大家仍然可以呢对于的前期涨幅并不是很大的一些呢这个消费这个赛道当中的，比如说啊像一些这个创新消费啊，包括呢啊像一些这个和 AI 这个相关的一些的品种呢，可以采取关注策略。另外呢，目前整个 AI 应用端所引发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呢像消费电子端啊，比如说呢像这个部分的啊像这个手机啊，包括像这个 PC 啊等等，这些 AI 的方向仍然呢有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业绩弹性。所以呢，我们认为呢整个创新经济包括呢 AI 这个消费端啊等等呢，这些方向的一些消费，大家倒是可以呢采取中长期的关注策略。对于呢一些呢传统的一些这个消费一些领域的个股，刚才已经是提到了，受到呢这个季节性、时点性因素的影响，确实呢有一定表现。但是呢这种表现，包括呢它的整个估值的预期并不是太高，所以大家呢对于呢有些啊这个传统消费的股票，尽量呢还是采取呢相对的快进快出的一些策略。好，谢谢。
1: 相对于这个传统消费呢，这个夏先生更加看好新消费以及和 AI 相关的一些细分的赛道。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樊明先生的观点，消费板块的细分您怎么选择？
2: 好的，我觉得在消费板块方面呢，从这个细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一个方面啊，就是一些跌幅比较多的一些板块是值得重点去关注的啊。那么在这里面去筛选呢，我们发现有两个板块相对来说表现的这个特征比较明显啊，一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白酒行业。那么白酒板块呢，确实这个调整的幅度啊是比较的这个深了，然后呢调整的时间也是比较的长。那从相关这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来看啊，那大部分都是业绩处于一个这个增速下滑的一种状况啊，部分这个白酒企业呢，可能还处于一个已经出现这个阶段性的亏损了。那这也说明呢，其实整个板块的这种调整啊，不管是从股价的角度来说，还是说从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啊，都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调整之后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比较具有较强的这个价值的一个区间了啊。所以我觉得白酒板块其实它这里面还是具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白酒板块这一两年以来吧，它这个需求端确实萎缩的比较的厉害，然后呢在供给端有一些这个产能这几年又是在投放啊，所以整体来说白酒的这个供需结构啊，这种阶段性过剩的格局啊，表现的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对相应的这些板块的盈利啊也产生了一个冲击啊。但是呢，其实这一两年里面，我们也看到白酒板块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也在积极的开展这种转型的一些这个探索啊。那像一些头部的这个这个白酒品牌，它其实已经完成了比较快的完成了这种渠道的一种变革啊，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业绩啊，这个抗冲击的能力是比较的强的。那么对于一些这个中尾部的一些这个白酒板块的企业呢，他们其实也在积极的探索啊，比如说这一两年比较流行。

0: 也是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是出现了上涨，从而呢带动了整个 AI 应用端的一些个股的活跃。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像一些的这个权重类股票今天的表现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总体来看，就是呢整个啊这个上海综合指数是依靠着像银行、等券商等等个股的这种红盘支撑了整个的这个指数，并没有出现的这个大幅的回调。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像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这个指数呢，稍微呢走的是这个弱一点，而且从这个盘中来看，我们看到呢，像这个 PCB 啊等等这个方向的板块，不少个股都是出现调整，从而呢，引发了一些呢中小市值个股的这种回落。那么我们从整个大的一个方向来看，整个大盘啊这个缩量震荡整理的格局还在延续之中，而且呢个股的这个轮动的切换的速度是比较快。那么比如说呢，除了像 AI 短剧昨天呢有这种不错表现之外，包括呢像部分的一些零售百货类个股出现了连板，但是其他的像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尤其呢是 PCB 这个产业链啊，在昨天呢有这种表现之后，今天呢归于沉寂。所以我们认为目前的这个市场在整个中报这个结束之后，市场还是呢遵循的就是寻找的一些业绩主线，包括呢对
1: 趋势进一步明确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相信最终趋势还是会向上的，只是时间和速度都会更慢一些。
2: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市场呢，其实不管是做短线交易、胜率相交易之前，其实应该还会更高一些。然后如果说做长线布局的话呢，其实一些前上半年充分的调整也给予了很多品种比较低的位置啊。那所以不管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我觉得现在都有比较好的
0: 这个题材性炒作的因素在里面。从中长期来看，历来呢整个粮食价格并不会出现一个连续的飙升，而且呢各国呢也有相应的这个对应政策，并不会形成这种粮食啊这方面的导致的这种通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认为呢整个啊相关的农业板块短期仍然呢有这种惯性的这个炒作的这个机会，但是从业中长期这个格局来看，整个农业板块的这个向上估值的空间并不会太大。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参与呢这些品种的话，注意一下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不要呢就是过度的进行参与啊。如果说呢有些的这个品种可以呢采取呢这个相应的啊捕捉补涨的一些这个机会，但是呢从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来看，整个农业板块啊应该说呢上边的回调压力是越来越大，大家呢不要呢重仓进行追涨。好，谢谢。
2: 好的，谢谢夏立军先生进行的梳理哈，它还属于一个短期的题材性的炒作，同时上方的压力可能也是越来越大了，提醒大家去关注到这一点。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哈，今天大金融表现也是非常的活跃，工商银行的股价盘中再创新高，总市值突破了2.91万亿元。同样呢，我们看到有多支银行股，比如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您对大金融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延续性怎么看？
3: 好的，应该来说，其实这个市场往往比较弱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市值的板块啊，这起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个支撑盘面的一个作用。那今天的整个盘面也不例外，我们看到一些大金融的一些板块啊，像银行啊、保险，今天整体来说表现都比较强啊。早盘啊，这个券商板块也是表现的一个比较的活跃。那么这些大市

0: 实是具有这种啊交易的这种啊阶段性交易的这种潜力的，那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啊。至少在指数层面啊，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势的情况下，那么场内的资金一定会去寻找一些阶段性的机会啊，轮番的做这种啊存量博弈驱动的这一些这个轮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保持这种场内交易的这种节奏啊，可能会比方向性的判断会更重要。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保持一个轮动的节奏哈，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黄鸿飞先生，您怎么看？
2: 我觉得整个指数大概率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很难快速度向上突破，但是很多题材和热点应该说会不断的反复。那么我们觉得适当的可以关注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像抗周期性的啊，或者一些数据边际数据和边际这个业绩不断改善的一些这个行业。但我们说在短期内也可以需要适当规避一些周期类的品种。那么前期的一些比较热，
3: 先喝汤吧。

0: 小一，小一，
1: 小一，
0: 小一，小一，
2: 妈妈，妈妈。
3: 啊，镍的价格，然后像那反过来去到南美那边就变成红酪，啊，你想想看，这边如果雨太大了，这些矿区啊什么其实都很远的，你结果在那边大雨啊，连续大雨大几天的这个连续的暴雨，那就会使得整个矿区它的运输的这个通道都可能受到严重的这个阻碍，因为它矿运不出来啊，真的，就像上一轮就是2015年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锌在那个智利那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区啊，就是上一轮的厄尔尼诺就大的这个暴雨就使得他们那边锌的产能差不多下降了50%左右。啊，那使得我们去看到 LME 的那个新的库存，差不多在整个时间里面从大概60万吨降到20万吨，啊，所以价格就差不多又翻了倍，
1: 嗯，
3: 啊，所以就是还是又因为天气的一个原因影响了。那当然，你说的这种贵金属啊什么，或者说有色金属，它不仅仅是需求影响的价格，当然不仅仅是那个供给影响的价格，但是它有需求方面的一个影响啊。但是农产品就基本上就是供给影响价格啊，所以对农产品对于这个天气对厄尔尼诺的这个反应会更剧烈一点。
1: 嗯，好，那就是大宗商品这个上涨，除了厄尔尼诺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带来影响？
3: 当然你回到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你就回到商品，那其实有一些像地缘政治的风险啊等等，这些结构性的一个因素是现在是很影响深远的，但是它甚至是影响的整个可能是整个周期啊，那比如说你看俄乌的冲突啊，在这个2023年你看小麦的价格就已经涨起来，因为他们俄乌这两个地方就占了整个全球的小麦的出口差不多1/4到1/3啊，所以那小麦即使你看最近这包括这个天气的原因受到影响，但哪怕你这个厄尔尼诺过去了之后，你小麦可能也回不到这个俄乌冲突之前的这个价格，对吧？因为那边的土地可能就都没有办法用来这个生产了嘛，因为经过这个战乱。然后那比如说像美伊的冲突，你看这个也会使得有某些的化肥啊这个价格就大幅的上行了。你看尿素美伊冲突之后差不多涨了70%-90%了啊，然后像磷啊这些啊这个化肥啊这个那价格都也涨了50%-60%啊，所以这些那你就使得这个种植的成本啊那你就大幅的上涨，对，那哪怕你跟这个俄乌冲突没关系啊，那个厄尔尼诺没关系，那即使厄尔尼诺过去了，你这些成本一上来，那你这个粮食的成本就跟着要上来，就也回不去啊。所以除了天气以外，这个我觉得地缘政治风险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的因素，而且有一些包括你刚刚讲的一些工业的金属，其实很多的资源国。

0: 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资源民主主义，就是很多的以前的发达国家的做法，就是在那边啊把矿挖出来，然后深加工啊，产业链的层次更高的都会放在别的地方，或者放回来自己的这个地方，因为成本热链啊，这个提取啊等等的这些成本会更低一点点嘛。
1: 嗯。
0: 但现在这些资源国他可能就不干了，就是哦，你这把我这边的污染了，然后就我最附加值最低的部分采矿，就只放在我们国家，那然后就出口。那这个赚的也不多，然后就业也没有很多，那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些国家开始，哎，不行，我要禁止出口了。那比如说之前的锂矿的那个津巴布韦啊，对吧？
1: 对，
0: 然后也使得我们锂矿短时间就是涨了很多。那他就希望你把这个加工这个环节要放在他们当地嘛，那增加就业，增加这个产附加值，等等。那包括印尼的镍矿其实也禁止出口。对吧？然后也希望他们把这个产业链要延伸一部分到他们这个国家，
1: 对
0: 啊，包括这个热链的部分要放在他们国家，
1: 嗯
0: 啊，所以这些其实也会使得整个成本肯定要更高，因为你在我们这这个提取和跟这些国家，在没有这个产线的地方，你要重新建一个产线，
1: 嗯，
0: 然后你再提取。这个那肯定就是在热链在加工在提取，那你肯定成本要更高啊，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那包括可能某一些资源国它在短期的一些政治风险，那比如说有一些像印度，你看今年印度就把糖给禁止出口了啊，因为今年糖的产出肯定是少的，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前两年他把大米也禁了啊，因为那地缘政治对他自己要大选啊，然后他自己米都不够吃，那他也在短时间里面会把个别的商品会禁止出口，
1: 嗯
0: 啊，还有一些资源上的一些选择，因为能源的价格的变化，你看巴西也一样，就你看巴西的糖其实是出口很大的，对吧？
1: 嗯，
0: 但现在他宁愿就把糖就不用来制糖，他把它弄来制乙醇，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油价高嘛，能源价格高。那他就用来自己存，他好像更赚的更多，
1: 嗯，
0: 那他糖的量就会更少了，那所以这些部分都会影响整个这个农产品的价格，资源的价格，
1: 嗯，
0: 有很多结构的问题在，
1: 嗯，所以说除了天气，还有这种地缘政治的风险，包括说的这个矿产国家的这个禁止的出口，
0: 嗯，
1: 其实都会导致这个供应的减少。但是如果说哈，这个大宗商品不是农产品、工业金属，它在18个月之内，它达到了巴克莱预测的这个涨幅的话，
0: 对，
1: 那它对全球的通胀，还有就是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路径，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一定有影响的，就是，因为你刚刚提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它是滞后的，就是通常都是一年，或者说八个月，或者说甚至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就现在可能是厄尔尼诺最严重，就是海平面温度是最高的时间。但实际上真的天气极端的变化，然后造成这个农产品的供应大幅减少，可能到明年了啊，所以明年的价格有可能才会真正的起来，
1: 嗯
0: 啊，这个是大家注意的，就是商品的

0: 全球央行或者说特别美联储最看的就是通胀，如果通胀一起来，那它的路径就会明显的就会变化了。你看到其实之前美国一直处于一个降息的周期，然后到年初开始降息就开始不降了，对吧？然后一下子通胀一反弹，因为那个美伊的冲突，油价反弹，那个通胀也反弹，那更加出来就在不断的去打压这个市场的预期，通胀的预期啊。所以如果你这个实物的商品的价格上涨带动了这个通胀的上行，那如果这个通胀的粘性是可预计的、可预见的，那它一定会更鹰派啊，所以它的路径会更鹰派。甚至现在虽然大家还没有预计说对于加息的这个概率啊，现在来到一半一半吧啊，因为前期在 Jackson Hole 的会议，这个沃什给了一个比较鹰派的一个讲法，但是后面可能它更多还要看通胀的粘性。
1: 对，
0: 那如果真的明年看到这个通胀发生了，那确实这个加息的概率又要起来很多。
1: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哈，就是标普高盛商品指数与标普五百指数进行比较，那显示呢两者的比值目前是徘徊在逾五十年来的最低的区间。那一旦说 AI 热潮出现降温的话，这个资金再配置的方向是不是就要指向长期被忽视的这种实物资产？
0: 就 hollow 资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商品指数，其实就像我刚提的那个商品指数跟标普五百指数，我们去做了一个比较啊。现在其实近年来比较高的是2008年，就是2002年到2008年是一波商品的超级周期啊。那个时候我们用 CRB 指数跟标普五百指数做一个比值，差不多是0.25左右。那现在是0.05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商品是涨幅是远远落后于标普五百指数，就只有人家的当时的2008年的这个五分之一左右。那包括像这个空网泡沫破裂之前，就是之前相对来讲高，没有那么高，但是当时也有0.15啊，那就等于说现在总体上是处于一个历史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有补涨的空间，一定有补涨的空间，追落后的空间，因为股价的涨幅远远大于商品的价格的涨幅。那刚刚你想说的就是 AI， 当大家不去追逐 AI 的资产的话，那肯定要追逐回这个 hollow 的资产，因为在 AI 的年代，就是数据资产是不值钱的，实物资产才也值钱。那包括你在建设数据中心，最后其实也是利好这些 hollow 的资产，对吧？一个数据中心建设要几万吨桶，那你一万幢楼，你可能才用到这个一万这个几万吨桶。那所以啊，包括数据中心要用电呢，对吧？你用电又要加强你这个燃气轮机啊，对你的铝啊，对你的铜啊的消耗量又很大。
1: 对，
0: 你电网的改造啊等等，你看美国就要投5000亿去更新它的改造。那所以这些其实都对有色金属、基础金属啊都有很深。
2: 国提高关税可能导致丰田和本田面临最大的冲击。报道称，多年来，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公司及其供应商在北美建立生产链，充分利用北美地区的跨境贸易协议以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例如在墨西哥开展生产。然而，如今成本格局已发生巨变，仅上一财年，美国关税就给丰田造成了约1.4万亿日元，约合88亿美元的损失。对于正努力扭转汽车业务亏损局面的本田而言，关税。
3: 曲佩基说，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时间、耐心和资金。他认为，氢能经历一轮热潮后，正进入重新审视阶段，下一步仍需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和。
1: 下面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表现，来连线到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先生。您好，今天亚太市场呢整体下跌，港股承压之后有所调整，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4: 最近啊，港股和亚太地区来说，都是美国加息影响的情况比较严重啊，尤其是可能最近啊，对于美国九月份加息这个概率上升的情况之下，亚太地区包括港股这边也是受益啊，加上可能啊，这个业绩期已经到尾声，然后可能往后的短线的催化剂已经缺乏的时候啊，港股就形成了可能往下的压力比较大一点。现在来看呢，之前给出那个25200点到26200点这个区间，
5: 从双创指数当中来看，承压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我们具体来看图，主板今天大概是在整体走到差不多我们看到的这个年线附近啊，有了一个压力。我们来看这张图表，市场在这个位置是走了一个六连阳，但是每一次啊都是以一根阳线拉起，然后再去试探上方的这个均线的压制。昨天是顺利突破60天线，今天在年线附近反弹遇阻，年线这个附近又再一次是在4000点附近。啊，上一次其实是在8月14、15号的时候啊，其实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针对于4000点的突破。那未有这个完全的一个突破之后，市场选择了震荡回档，然后我们这次再度蓄力，又来到这个点位。那么就回到老的话题当中了，能不能够顺利突破呢？之前在这两天走出来之前，大家是去看6天线的下降趋势压力的突破，而这两天再短回到4000点，就基本上是回到了一个箱体。阶段性的箱体的顶部附近，啊，能不能够顺利突破要看什么？第一个是我们昨天探讨的关于成交量，第二个是目前带领市场反弹的品种。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在8月的18号，包括8月的17号这两天市场反弹的时候，是打的是纯科技的方向，因为第一波跌到3741反弹上来，这一波反弹的主导品种是前期的硬科技。啊，龙头品种都基本上出现了一个40左右的反弹，而再度回档之后，这波上来。

0: 我倒没有那么看重成交量啊，因为虽然这个地方双底，大家觉得似乎已经成立啊，开始向上走，但是如果从这个走势的这个浪形上来看的话，这里也有一点五浪的这个末端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从技术上来看确实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认为可能等待会是更好的一个做法，此其一。其二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时间上确实主板和双创还是存在一定的
1: 差异
0: 啊，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其实今天比如说上证五零也好，上证指数也好，其实还可以啊，我们说最起码我们对明天去冲击4000点还是会抱有一个期待的，但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明显就弱，冲高也有回落，或者是直接就在下方做一个震荡，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这个关键是在于，其实各大指数目前并不是完全匹配的，比如说上证指数的4258其实是出现在今年的5月14号，但是如果你去看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的话，它的一个高点是出现在6月底甚至是7月初啊，有一个尤其是那个创业板的话还好，如果是那个科创的话它还有一个双头的一个雏形，那么这就从时间上来推算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双创
2: 比较强啊，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个操作过程中的话，像一些这个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啊，其实也可以适当的去挖掘一些这个投资机会，目前来说的话也有部分个股的话这个近期趋势还是维持比较向好的啊，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跟踪，当然仓位不宜过于重。
1: 嗯，好，谢谢。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相对来说其实会发现，如果只是指数行情而非个股行情，情绪上来说还是会受一定的影响。我们有观众说也希望低位的个股都能够慢慢上涨啊。今天其实你去看市场的上涨和下跌的加速比，反而是上涨这个加速会更多一些，但你如果说市场的赚钱效应挺难的，因为每天涨的东西都不一样，市场是在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所以操作目前其实是一个HARD 模式。那怎么去看呢？怎么去做呢？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高的啊？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这个问题。高远，我们会发现从7月份科技极致的出现了这个回调之后，8月份市场就处于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当中。从最近的市场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我们比较明显会发现硬件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的分流，就是市场不再那么极致抱团，哪怕出现了一些可能超预期的消息等等也好，不再是马上抱回去的走势情况，这个是已然成为事实。但是出来这些资金有一部分是选择不做，有一部分是依旧在等待，所以成交量有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那这个位置怎么去做呢？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明显的风格的切换，我们从操作上来说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0: 嗯，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大盘的时候一样啊，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没有答案，所以等。那么在这个位置，从操作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配置啊更加的均衡一点，也就是说不要去把这个仓位的比例压在太多的某一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看盘面，其实在盘面当中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据我看到的盘中它的一个轮动啊，就像电风扇一样，其实一天可能有5到10个板块都有过表现，然后呢你到第二天再去看它，第二天持续性可能只剩下一半都不到了，那么在第三天可能持续性就更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如果单一的去看一个板块的话，就明显就会感受到很吃力啊。我们看到指数在涨，但是大家觉得赚钱效应并不好啊，这我们就科技其实也是一样的啊，科技我们经历了7月份的一段整月的下跌之后，8月份的上半月其实还是有不错的反弹的，但是下半月就开始进入到沉寂。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你说上得去吧，好像暂时没有看到这种走势，你说下去吧，似乎
1: 怎么去看一些机会呢？
2: 嗯，好的啊，其实像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市场是没有一些明确的板块主线的啊，所以说在操作上面我们更多的还是去挖掘一些个股层面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像现在来说的话，上市公司它的一个这个中报也已经这个披露完成了啊，那我们可以去从中去挖掘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品种，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挖掘一下，比如说在2季度机构的话是有大幅增仓的一些这个方向，也可以去重点去留意一下啊。那像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社保基金理事会也是去公布了一下去年社保基金它整体的一个投资情况啊，去年整体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这个去年的投资收益的话是有3900亿啊，收益率的话是13%以上啊。那这个的话，因为像社保基金啊，它的这个投资的话，这个核心理念的话就是保证我们这个养老金的这个保持增值嘛啊，所以说它的这个风控要求是这个比较高的啊，当年不发生亏损的概率要达到90%。

0: 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从这个社保基金过去这个26年左右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确确实实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有23年都是实现一个这个正收益啊。所以说，它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是非常稳健的啊。那最核心的话，它也是敢于在这个市场相对偏弱的这个情况下，包括的话，有的时候的话会逆势去做一些这个加仓，然后的话这个去做一些这个投资，未来的话这个也是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表现。像今天的话，我们也带来了一些这个案例，比如说像这两家公司啊，是在今年的这个一季度。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股价的话也是在这个相对低位啊，做一个这个横盘震荡啊。像这个社保基金是有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二季度的这个走势过程中啊，整体来说股价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拉升。所以说，像社保基金它针对一些这个行业，包括有些个股的话，它的一些这个深度研究之后啊，会去做一些这个提前的一些这个潜伏去做一些布局，包括从这个最新的这个社保基金的一个持仓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二季度过程中的话，社保基金也有去逆势啊，在这个二季度很多科技股都在上涨，但其他的一些方向是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调整，但是有很多的一些个股是受到社保基金的逆势加仓啊，比如说像左边这家公司啊，股价是在持续的调整，但是社保基金是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那在这个最近的这2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是走出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右边这家公司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在这个二季度啊，它不是市场的一个热点啊，但是这个社保基金的话，其实有2家社保基金是有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啊，在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强势拉升，引来了一个爆发啊。那我们去看一下社保基金它整体的一个表现，其实在这个市场相对偏弱势的过程中，对吧？这个特别像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市场的话相对这个偏防御方向的时候去走的时候的话，其实像社保基金它的一个这个韧性是能够很好的一个表现出来。那么也可以看到，像最近这2个月，7月份、8月份，对吧？整体社保基金整体走势也是持续向上，像今天来说的话，也是这个撞出了这个近期的一个新高。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从资金的角度来看，最近这段时间资金也是出现这个明显的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机会是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啊。那当下最新的一些这个社保基金它增仓的一些这个品种啊，今天我们也是整理出来了一份名单，放在今天的福利报告当中，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是筛选二季度社保基金是有这个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啊，并且呢是剔除掉二季度的话是有出现明显上涨，更多的去寻找一些在低位或者说是有逆势增仓的一些这个品种，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去领取。比如说像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家公司的话，这个股价从这个今年1月份的高点之后的话，就出现这个持续回落啊，将近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那在二季度的时间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有这个社保基金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并且的话也看到了有2家外资 QF 机构啊，也是有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啊，并且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也是这个逐步出现了右侧企稳，在低位的话是有资金的一个这个流入，并且筹码的话也是在这个低位的堆积，已经洗去了上方的一个套牢盘，目前来说的话也是在这个突破的这种前夕啊，如果说想呈向上的一个突破，也许新一轮的拉升就此来临啊。类似的这
1: 竞争格局是非常差的，我们看到这两天在北京召开的人形机器人大会当中，那
2: 说到的是物理 AI 啊，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爆发的时刻，那个点是什么，现在制约的因素是什么，很多人也说可能就是在就是大脑其实就是模型嘛，那我看很多公司也开始研究世界模型等等啊，梁总怎么看这个制约的因素？
3: 对，我觉得现在更大的制约其实是它的
2: 就是大脑是吧，
3: 大脑
2: 就是还是个模型的
3: 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的所谓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虚拟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现在进步应该说非常快，包括我们现在在尝试着用啊这个 AI 来提效，特别是让 AI 做一些投研的工作，你会发现哇，我看得很惊艳啊，进步也非常快啊，但是物理世界的 AI 跟大语言模型的 AI 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啊，所以现在呢，物理世界的 AI 其实我觉得是刚刚起步。我们也看到一些著名的一些学者啊，包括从这个大模型公司跳出来一些顶级的一些技术专家，现在开始去创业去搞物理 AI 了啊。那说明是什么呢？说明大家开始关注了，那个可能是比这个大模型、语言大模型更大的一个空间，但是现在是刚刚起步阶段啊。所以人形机器人呢，我觉得现在过去几年啊，在很多的硬件上面确实进步是挺快的，但现在反过来它的大脑它的智能程度现在是需要跟上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待观察的。
2: 嗯， 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之前还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讨论，

0: 基金1300多亿。所以说超级点呢，在9月份加很多华为的这个光互联大会啊、等等，这个超级点的这个一些发酵会很多。所以从目前来看，在局部性的，虽然它可能我们认为它出现不了像上半年像那个大光那种超级的这种行情，但是结构性的这个链式行情，就是国产链的行阶段性的行情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或者说一些细分赛道，你比如说像液冷啊、包括这个就是超级点光互联呐、以及这个像交换机啊等等，因为这一块会量会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从这两块上去关注构筑我们的这些投资组合。
1: 好、一个是 AI 应用啊，一个是国产超节点啊，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那我们再来请潘老师说说接下来的一个思路，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潘老师的课程。
2: 好的，谢谢李婷啊，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近期以来的课程从8月份开始啊，我们的风格是有所转变的，因为在前期我们一直是以稳健的品种来守住市值，然后从整个8月份开始，我们感觉到了整个市场或许会有一些活跃度，所以我们在近期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把稳健的这样一个组合放在那里，与此同时我们增加了一些超强的品种的组合。然后上周过来跟大家汇报的过程是这样的，超强品种的组合的准确率在50%，然后今天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现在超强品种的准确率高达88%左右。也就是说在近一周以来，我们感觉到市场已经到达了一个可以轻指数重个股的过程，也就是大家不需要再去过多的研究这个观点。实际上我们在整个6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聊过，就是整个市场它的一个反抽或者前面超级压抑的品种的反抽或者反弹已经开始正式展开，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些品种开始成为热点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虽然转换来得有点慢，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就是热点结构非常的清晰，然后在清晰的热点结构当中，大家只要去捕捉当中的最强音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是最强音。然后就是我们要增加一点胆量，因为在整个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品种都没有上涨，往往是下跌，而且一跌就跌一大段，所以现在大家就养成了看指数的习惯。但是很多时候当热点一旦确立一旦成立，往往指数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在配置着超强音，而且这个超强音一直在灵活的在轮换，我们没有固定在一个节点上，而且就是只要有获得然后我们就可以滚动所以说这段时间超强音的组合干得非常棒，而且很漂亮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市场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去这样去做，那么才会把整个上半年就是连续的下跌去进行彻底的扭转，就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多超跌股真正开始表达的时候，而且这个表达有可能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
2: 中国制造做出新的贡献，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现场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祝超，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傅永杰。

家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投资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还是先来复盘一下九月份第一个交易日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的 A 股主要指数震荡整理，沪指冲击4000点未果回落，在银行股大涨的背景之下，整个市场是微跌0.16%。那双创指数今天跌幅的相对大一些啊，那从市场成交来看呢，在2.05万亿的水平继续缩量，两融余额呢在2.65万亿左右，也没有出现增加的局面。在盘面上，板块风格切换非常的显著，农业、消费、传媒、大金融成为全天的主线。像万象德农已经是6连板了，龙平高科也是在这个盘面当中

0: 的严重啊。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大家要看啊，美债它其实美债的这个涨跌它背后的影响因子有很多，那有些因子的话是能够传递到股票市场上的，有些因子是债券人家自己的交易的行为，那就如果他是他自己的交易行为的话，其实是传递不到股票市场的。这里面怎么去解释？首先第一点，我们看的话，短期的这个大家对于九月份加息的预期是有些抬升的，推升了美债的收益率稍微有些上涨。但是我们想说，这个加息它是一次预防性的加息，它不代表着短期的经济出现了恶化，或者通胀出现了加速的上升，这两点都不存在。它只是市场需要美联储给市场吃一个定心丸，告诉他我对于通胀有自己的治理的能力啊，无论是九月份加一次还是十月份加一次，他可能就做一次这个预防性加息就可以了。那这种事情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种连续的紧缩的趋势，甚至这种加息它也并不代表市场的流动性会收紧，甚至我可以给大家大胆的预测一下，很有可能九十月份加息落地的时候，美债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跌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期限溢价拉得比较的高，就是照它的这个名利率打的这个美债的这个收益率打得很高，可能你加一次息之后这个期限溢价就回来了，所以那个有可能说加息的时候收益率还是跌的。所以我说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加息你要明白它影响是一个短暂的，而这个加息和传统的影响不太一样，所以对于股票市场上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弱。而且如果你怎么佐证呢，你可以观察一下昨天的美股是在这个杰克逊霍尔会议后的第一个表达嘛，你看美股其实也没有跌，对吧？所以其实代表这件事情大家其实是已经定价的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了，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其实短期我们更多的会把这个短期的长债的上涨定义为一部分从日元的一些日债的一些传导过来的，日本确实有一些通胀的一些影响，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把定性为其实大家相比于美债更愿意倾向于投资一部分的企业级的公司债，比如说 AI 债，现在 AI 债在海外卖的也是比较的火，它有一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都属于机构的交易行为，它不是整个宏观因子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觉得给大家吃个定心丸，现在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对于市场会稍微有一点点影响，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严重啊，这一点是大家不用担心。
1: 嗯，那如果说外部这个干扰你觉得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那回到我们市场本身，这个结论跟他们两位刚才提出的对九月的基本定义一样吗？
0: 嗯，差不多，因为大家已经经历了两周，也能感受到市场的成交量是在萎缩的。但是呢，我为什么认同两位老师，是因为大家给的结论是比较偏中性的，没有说这个位置看多也没有看空啊，这个是非常准确的。因为现在我们给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叙事的结构，它即使就是一个偏扁平的这样一个叙事，我们没有说新的这个做多的逻辑，所以从基本面来看其实是一个走平的这个逻辑，那市场就在这个阵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如果基本面没有问题，然后市场要在这里持续的缩量，那其实它在酝酿一小波的行情。所以因为缩一段时间之后，市场的筹码结构就像刚才朱老师讲的，筹码结构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变得健康一些，那这个时候有助于形成一小波凝聚共识的趋势性的行情。所以大家可能在看着市场在缩几个交易日之后啊，连续了现在已经缩了快9个交易日，再连续再缩几个交易之后，可能市场筹码出现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彻底，那个时候给一个催化的话，可容易让凝聚大家去做一小波的行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更多观察一些，就是你要把握这个度。短期的话，我确实是提醒大家这个位置是做高抛低吸，但是缩到一定程度之后，后面可能会出一个连续的行情，那个东西可以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1: 极致缩量，
0: 对，
1: 你觉得现在极致缩量的点是多少？是20000亿以下？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我们去观察？
0: 嗯，我觉得现在缩的量不太够，现在仍然还有日内还能冲过20000亿的这个水平，是因为很多的外围的事件会给一些语料让大家去做交易，后面的话呢随着热点的轮动的速度会降下来，然后这个波动的幅度也会降下来之后，大家就不愿意搓了，那个时候大概率成量应该回到1.6-1.7万亿这个水平。
1: 好的，那三位嘉宾根据今天市场的反应给出了短期判断，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大题目风格切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跌的这一头科技股啊。那徐老师，我们说科技股在这个位置当中到底是真的见顶了，还是说就是前期反弹之后获利回吐的一部分兑现？刚才这个朱超也说了，有好多科技龙头开始表态了，我又要回购了啊。 那这些会不会？

0: 让科技短期再出现反弹。
1: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上一轮科技的上涨分成两段啊。我们如果把科创五零打开了的话，第一段其实是从5月1号以后啊，是因为当时的这个中继续创的这个财报超预期，导致整个科技板块有一轮大概从5月初开始跳空高开啊，到大概5月底6月初，这是一段是什么呢？是对于科技股景气的一个确认的一个上涨。然后到了6月8、9号吧，当时后来又来了一波，这是极致抱团的这个上涨，涨到这个6月30号，这是极致抱团的这个上涨。现在从科创五零的走势来看，是把极致抱团的那一波全部给跌没了，也就是说相当于把那一段给跌掉。然后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刚刚我也说了，就是要看三季度的这个季报，因为从季报当中可以继续确认这些景气度啊到底有没有出现拐点，或者说它的这个所谓的二阶的这个增速有没有出现拐点。如果说一些细分领域，因为其实从目前的这个整个 AI 叙事上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不同细分领域它一定会出现这个这个景气度这个分化。比如说 CPU 光模块到 CPU 它有没有这个一个替代过程，如果替代的话，它可能

0: 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

0: 标杆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去选择啊这个二季度三季度能够维持三好学生的这些范围里面啊。这个我自己觉得就是无论是像农业也好，包括前面提到的零售百货也好，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分仓的打野啊，就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偏积极一点的一些资金的一种态度啊，一种向往。可能大家觉得科技我也炒不上去啊，短期我也炒不动，那我就去找一些能够让这个市场看到一些亮点的一些细分。那我想农业应该在当下算一个啊。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就是你现在还是要等整个市场的这个张力的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可能在九月中应该能够看到。因为如果说整个七月底以来这个底部是成立的话，第一阶段是七月底到八月中啊，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其实最多也就只能是歇最多最多两周，现在已经一周多了，而且前面永嘉也提到了这个缩量已经是第几天，第九天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快了，而且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先上后面再看。
1: 嗯， 嗯，其实现在对农业的这个逻辑啊，大家看它是连续上涨之后，有人说现在是天气气候决定供给，期货会决定它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胀打开了它的这个空间，就有这个研究员有这样的一种理论逻辑推断。而且他说海外这种传导也慢慢的向 A 股当中传导，可能第一波就是在种业啊，还有就是农林牧渔当中直接给定价，第二波就是像养殖啊、化肥啊去做这种扩散。而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利率的这个就是债券利率的一个上行，可能也加速了就是这个资金从科技流到农业，去符合它，去贴它这个逻辑。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如果有，你刚才说它就是个短期行情，没有容量，这个是不是格局小了，或者是我们有重新的判断，能再看高一些？
0: 我觉得它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如果说它本身容量不大，反而它会更爆发。就像我们今年上半年去看很多的赛道，但是它赛道的爆发其实是建立在牺牲了70%的股票下跌。
1: 嗯，
0: 就是当市场大家会发现，是因为资金是有成本的，大家总会去寻找一个市场阻力最小的方向啊。所以说这个农业呢，可能在短期它这种爆发，如果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是纯粹的去博弈的话，那我觉得现在你就是相当于你是要带一根保险丝去这个板块啊，因为最佳的买点其实已经我认为已经过了啊。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几重逻辑，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预期的上修啊，只是这个预期的上修我觉得对于很多基金经理来讲的话，可能他们的认可度就不高。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几年更多的还是要看定价权在谁手上，那我想这两年应该大家应该看到还是以景气成长作为一个核心定价，所以这个定价呢，我觉得就是我就要去看啊，那么你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板块的对手盘是谁。那我自己觉得现在农业板块的话可能还是偏向于游资跟量化，因为机构资金据我了解看啊，包括我们的龙虎榜的这个席位，
2: 现在前排股大概率是在从七月中旬才开始跟着需求端的逻辑啊，开始做跟着英伟达做的这个补跌的测试的动作，后面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利空，最后大家开始做了一些调仓动作。比如说我们拿这个表来看，其实从现在调完之后的这个结果来看，旭创和新盛是已经被调出了这个大家的基本上一个持仓的一个极限的这样一个位置，调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远期的这个利润率如果受到一些潜在的利空影响是没有那个可视性的，那其实它就不具备业绩的确定性，所以它不能作为基仓来使用。所以大家看到旭创新盛被调掉了。你往后看的话，其实韩永记从10000亿调到了6000亿，也基本上调到了一个合理的估值的一个位置啊。韩永记是跌透了，然后像中威啊、北方华创啊啊这些方向，其实大概率的排位应该还是会相对来说往前走一走，因为这些方向仍然存在着一些新的一些景气还没有被完全释放的这样一些逻辑可以去做。那往后看，其实包括其他的，整体上我们觉得这五大光啊，它的地位是在下滑的。那么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份报告到我们现在为止，其实排序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总

0: 总结一句话，其实就大比较贴切的话，就是国产链的地位可能要超过海外算力的一个地位。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国产链跌下来之后，它的这个权重的这个属性要超过了那五大光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判断给到大家。所以在这个位置做基线的时候，可能你要把长鑫、海王系这些方向要靠前一些。另外，我们往后去展望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科技股的话，它仍然在下半年。不是大家重点发力的方向，可以，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科技股没有景气蓄势的这个前提下的话，不妨把视线往更多的方向上去发散，也不排除今年的四季度和三季度大家去炒炒题材股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新的逻辑，然后来呈现。可能下半年的这个主线也不一定是机构来主导，这也是都存在这种可能的，我们见招拆招就可以了。
1: 那徐老师，最近我们看到好像也有这个主动基金啊，未来主动 ETF，未来也会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市场当中。公募这次的这个变化和未来的，我们要看主动 ETF 来说，我们结合起来，因为正好是一个有新东西的一个交叉点，我们必须学会同时看哈。
2: 我还是蛮期待主动 ETF 的这个落地的，因为据说是9月到10月可能可以落地。主动管理型 ETF 它的一大特点，或者说它一个亮点，就是每天都需要公布持仓，而每天公布持仓的话，其实对于公募基金的持有者来说，未来就会选择到底是选择这个每3个月公布一次持仓的一些老牌，就是老派的一些基金，还是选择这个新生事物。如果大家都愿意去选择新生事物的话，不排除啊，就是良币驱逐劣币，就是未来更多的公募都会去选择每天都公布持仓，而每天公布完持仓以后，我相信
3: 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人问说，黄金短期是不是到顶了啊？来问问朱超。
1: 首先大家如果看这个贵金属板块，我们上次也来讲了。

0: 原油，所以说它有更高的一个波动性啊。所以说一些化学原料的这个个股可能更多的也是跟这个期货走势相关的。而在目前来看的话，经过了五六月份这一波下跌以后，很多的这些化学原料的这些个股其实已经跌到了一个相对低点的位置，也就是说一旦有这个在啊这个原油价格上有一定的风吹草动，包括这个啊整个期货价格有风吹草动的话，它倒是有一定的博弈机会，但是也仅仅是博弈机会，因为毕竟它到了十月份要公布财报的话，它还是没有办法表现出非常好的业绩。
1: 嗯，那刚才有人问到北交所，可能这两天也是北交所就是我们是多少周年哈、啊、也是登陆市场、
0: 啊、
1: 登陆市场的一个纪念时刻啊，好像今天也不错的一个表现，就是北交所到底我们怎么去客观的看。嗯，
2: 我觉得第一个呢，它的属性可能跟微盘股有点近啊，因为相关的公司的市值本身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在不停的去寻找一些这个筹码结构比较好的啊，因为北交所的很多公司呢，相对来说之前机构的关注度不是特别高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在当下来看的话，我认为可能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一次机会。然后就像杨子老师提到了，可能它也是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还是需要一些证明啊。那我想北交所的公司呢，大家还是以这个最好还是以基本面的这个逻辑去看，但是呢，我想说啊，他们跟可能主板还是会有一点的这个偏差，所以大家对于北交所的公司啊，我们建议还是以这个基本面为主啊，然后交易端为辅的一个策略去看待。
1: 嗯，那最后抓紧时间，傅用家如何解读华为上半年它是营收增长，但是利润却出现下滑，是投哪儿了？投到研发了吗？
3: 对，投到研发了。研发的话，从去年同期的话是900多亿，今年花到了1200啊，多花了这个接近200亿，小300亿吧。然后营收的话，相比于去年同期也是增长的啊，但是大家看到可能桂美净利润有一些下滑，基本上就花到了这个由研发这个方向上。这是华为一贯的风格啊，它比较重视研发，可能今年花钱的这个速度就更快了一些啊，这也是我们对于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判断。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许可、朱超还有傅用家给大家做的解读。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4: 从业这么多年在财富管理里，我们也只敢说我们这一只脚踏进大门。我们需要有新技能的这些新型的这种投顾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简单的去拉客户，真正能够贴合你一种服务，现在是比较缺的。
5: 不同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就按照它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比如说不同风险偏好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
6: 哇，我手都被震麻了。
7: 美联储会选择加息，那还是那句话，我坚定的看好主板。就包括我之前也是一样，就是说我六月份的点睛也好，七月份的点睛也好，其实我在有看头上面其实一直就是很坚定的，我说我看好主板的行情，我看好老邓，我看好农林牧渔，因为当时给出的一个逻辑就是超级厄尔尼诺。那所以说现在慢慢已经开始应验的一个情况下，如果美联储真的是选择进入加息周期，那我可以说我可以100%看好上证指数。然后上证指数九月份我个人倾向于可能会让我们看到4100，就是至少是4000点以上。所以说短期的一个回调或者说一个冲高回落，我觉得不必的在意，因为上证指数的趋势还在那边。所以说我更加倾向于就是说会震荡上行，就是这么一个九月份我大致就这么一个看法。
8: 那万一9月17号是没有加息呢？
7: 没有加息的话，我就觉得说整个市场继续无序震荡，是因为整个市场其实从八月份开始，其实如果说有心的人去关注一下全球的一个资本，就当时我们AI 硬件光的那一波的行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全球的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就涨的股票永远都是以韩国为代表的海力士，以美国为代表的闪迪 MU， 到最后迈威尔等等一系列都会起来，然后反倒是美股的七朵金花，特斯拉、英伟达、Google 啊、苹果，在六七月份也是和我们 A 股一样，也是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但是在八月份就不同了。八月份不同在哪里呢？你会发现，

0: 整个八月份
1: 来会成为阻力吗？在九月份？
2: 我们看今天也带来这个上证指数的图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会更清晰一点。现在很明显就是4000点作为一个关口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心理关也好，还是实质的意义也好。因为4000点如果不过的话，我们经常讲牛市，什么增量资金入场，可能都会要拖一拖。有些很多增量资金，他就盯着你不过，我是不会进场。尤其是在经历过大幅下跌之后，啊，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市场其实在这个位置还是在，只能说是谋突破，但还未突破。那回到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观察来看的话，也就是上周的这一轮的调整，主要它其实是一个小周期的情绪周期的一个调整，啊，它是不改整个
3: 出这么一个信号，就大家可以去这么理解。我一家上市公司需要通过刺激然后去拉一个涨停，就说明在里面的资金是多么渴望去涨，也就意味着其实有好多中小盘他们其实是渴望在继续往上去推高一把市值的。是因为为什么？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每个礼拜我会去看一下有一个叫做年内涨幅的情况，我会发现今年其实还有3000-4000家股票是下跌的，就今年啊还在下跌。那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说这个数据出来之后，我就个人就倾向认为还有好多中小票还没有涨，还有好多小票没有涨，那在未来他们肯定会慢慢往上走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很难达到一个平衡。那你涨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说其实大家仔细看盘的时候，你其实不难发现，从上证指数创下3700点那个低点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黄线大部分时间80%的时间在日 K 线上面，是叫日分时吧，是强势于白线的，也就说明在这段时间小盘股的力度是远远大于大盘股的。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下我自己自选股里面，基本上从3700反弹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都是有20%的涨幅了，就有这个修复了。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很
4: Q 费基尼的新进增仓。那么以上这三家公司呀，虽然属于不同的方向，但是同时都是有 KO 费新进增仓的小市值公司。那么这类品种也是近期资金主攻的方向，因此呀，如果说你想要在近期获得超额收益的话，那么这个方向一定不要再错过了。当然了，像那些已经涨起来的品种我们就不要再去追了。那么还有哪些品种还具备上涨的潜力呢？我们都一并整理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福利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呀，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已经是实现了全链条的技术自主可控，那么具备从芯片封装到平台服务的全流程能力。二季度呢，获得了2家 K 费吉尼的新进增仓。技术走势上来看，从7年8月中旬以来，阶段跌幅是一度超过了70%。那么近期在低位构筑了一个大的双底结构，起涨市值仅有60多亿。那么今天呢，是突破了平台的上轨，低位已经开始启动。那么伴随着场内资金超过2亿的净买入，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主升行情，现在正是我们进行低位布局的良好时机。以上这些品种我们都一并整理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有多家 KO 费基金新进增仓的低位启动的小盘股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市场个股启动之初就及时的做好准备，把握到这一波行情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

0: 筛选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辅助筛选，一句话速选优质股，
1: 已为您筛选完成。
0: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怕错过买卖点，异动信号抓不住。智能盯盘，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AI 盯盘全程监控，7x24小时智能盯盘，关键异动及时提醒。
2: 就是按照正常，早就加了，但是我们实际看到他嘴上可能偏硬，但真实的动作是压着的，所以我觉得加上10月、11月的几个大事件，我认为市场的变数会存在10月份。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加上我们国内的这个情绪，包括啊，就是未来的一个走向，我觉得年底出一个超预期的这种宽松的转变还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既然市场已经计价了加息的利空，那如果这份利空没有落实，这就存在预期差啊。所以我觉得整个行情还是继续向上修复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3: 风格呢？市场风格？
2: 市场风格就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来讲，对于 A 股来讲，你首先先站上4000点，可能未来的增量资金慢慢进来之后，海外宏观的这些扰动，这个不能说消失吧，就是弱化之后，那进而弹性更大的方向，我觉得是更有机会的啊。比如说我们讲科技，
4: 但是银行它现在目前确实是有利好，因为我们的房地产新的政策，未来的这样一个收益的预期还是有的，据说本身基本面有一些逻辑的反转。那么证券在这个位置，我认为它涨得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市场它是属于一个分歧和分化嘛，就是看空的那一些人呢，他会非常的看空那些资金，看多的呢又一致的看多，所以说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情绪上的冰点，我个人认为。那么证券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咱们之前老股民可能都知道的咱们的这个市场温度计，市场温度计证券这一波就带得很好，所以说明天如果说咱们往上攻，现在咱们证券的前排兵情绪高标还是在往上打，所以说明天咱们要往上去破到咱们的3994还是很有预期的，我是这么看的。红利和科技的一个跷跷板效应，煤炭也是走得非常好的，银行也是非常好，我觉得接下来还是有一波比较好的趋势的震荡走势的。
3: 好的，非常感谢殷女士的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啊，半年报陆续的披露，市场的逻辑呢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
5: 美国通胀，我坚决看美国加息，那就很简单，我就搞一些通胀受益股，包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石油的财报是不是很亮眼。可以去看一下近期啊，煤炭，那这两天已经是两个交易日了，煤炭是不是又开始走加速了？所以说从这些逻辑出发的话，我觉得是我更倾向于看这两个偏门的板块。
3: 嗯，我看到您刚刚说的煤炭板块，其实年初至今的涨幅啊，中性的行业指数、一级行业指数、煤炭指数上涨26.11%啊，电力公用事业指数涨幅小一点，年初至今上涨3.89%。农业指数、主题行业指数里面，农业指数尽管最近五天涨了8.32%，但是年初至今是下跌5.73%。当然，可能农业当中的细分的种业涨幅会更多一点啊。所以，对于您来说，这个加不加息，美联储加不加息非常的重要。但如果如你所预期的这样，如果一旦加息的话，会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黄金、包括有色金属，会不会造成一个相反的作用？
5: 你可以就是从操作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我现在自己的一个计划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黄金从这一波3900多刀一直拉涨到4700刀，然后这一次因为受上周末沃什的讲话出现回落了，那我心里面做一个预期就是什么呢？如果在9月16号、15号、16号，如果他在做一个进行一个箱体震荡的话，我有可能会尝试多单，我有可能会博弈他。17号它不加息，然后黄金会因为它的不加息从而收复失地。但是对于 A 股而言的话，就像我刚才在节目出书的一样，如果不加息，那继续无序震荡，就这么一个情况。
3: 嗯嗯，的确是啊，就还是跟这个加不加息以及整个市场对它的解读有关系啊。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了这些老灯之外，我们再来说这个小灯啊，尤其是AI 相关的。那硬科技最近表现一般，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 AI。

0: 取决于美元的信用，而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美元的信用是更加影响更加直接的，啊，就比如说黄金，啊，你看各国央行都在增持黄金，因为不信任美元了，而这个大趋势是我觉得不会变的，啊，所以对于有色金属啊，我觉得只要这个逻辑还在，去美元的这个或者弱化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还在，那它向上还是会有空间的，啊，刚才讲完这个黄金啊，铜也是这样的，铜我们看到其实利率政策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甚至偏空的，但是铜国内的铜价马上要破11万了，啊，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但是依然是在这个十一万新高关口附近，所以更多的是一个，我觉得不叫大跌，而是一个冲高，这一次没有冲过去，继续找机会的一个过程，而目前的趋势还是向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啊，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相对其他科技来讲，它的业绩更加具有确定性，又是周期属性，估值又相对低，可能对于一些又想做成长又不敢去追一些看不懂的这个科技股，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所以核心您和于恒信的区别在于，还是对美国未来到底加息还是降息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美国不加息甚至降息的话，其实是对于有色金属和黄金是非常利好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看美股的或者是美联储政策。
0: 对，如果加息，
2: 从增长的数据来看，总体来说它还是完成了，我觉得啊，它还是完成了它的这个阶段性的任务。那尤其它在整个供应链的效率上面，这个也是它的优势，因为它原来就是靠供应链起家的。我觉得基于供应链，它事实上是留下了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成果吧。第一个成果就是生产体系，因为乔布斯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创意的企业家，所以他提出了很多愿景，他的产品都是愿景式的，但事实上呢，就是在这个供应链上面呢，他并不是那么完备，所以库克很好的首先是利用了他自己的长处，就组织了供应链，而且它的这个供应链呢，事实上是越来越多的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出发，就是它会把这个整个的供应链，包括供应商这种极致的这样的一种效率，包括基于各自的成本的一些考虑，包括灵活的掌握，它都把这些手段用得非常的充分。所以它的整个生产环节当中，首先留下来的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和完备的一个供应链系统。这个乔布斯是不容置疑的创新者。那么但是乔布斯的创新呢，更多的是打开了边界，就是他用一种新的思维来定义了，哦，原来这个产品是可以，智能手机是可以这样来使用的。所以但是呢库克事实上我觉得他也在创新，他只是实现了，就他的创新更多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创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在整个落实供应链的管理当中，就是怎么样让供应链有效率，怎么样更多的把价值的这个价值链的高端留在他自己的企业内部，包括怎么样构筑软硬一体的生态系统，我觉得这些也都需要创新的思维。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就是乔布斯有自己的创新的方式，库克也有自己创新的方式，但是呢确实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如果说我们说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尤其是大企业来说，我们也经常说到一句，提到一个概念叫创新者的窘境，就是他讲的是不仅仅是苹果啊，就任何一个大企业，尤其是在处于这种龙头垄断地位的企业，你看像苹果，它事实上全球的份额是20%，但是它的利润率要达到利润但占到了全球这个手机市场的80%的利润，所以它是一个具有在这个行业里面具有极高利润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它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 它越高的利润就意味着它有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所以它任何的创新由

0: 其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颠覆性的创新，对他来说可能就意味着就是他的不稳定性，所以往往不是他没有能力创新，而是他创新的成本可能更大，所以就是不仅是苹果，大企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当你做得太好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创新的动力，创新成了你不
1: 调整，
0: 这也是一个机会和一个抓手。
1: 没错，所以硬件的革新势必也会带动软件甚至是 AI 系统的革新，
0: 对，
1: 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1: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苹果的整个的产业链。眼下呢，苹果呢也在遭遇一个全行业都在面对的压力，那就是 AI 芯片的成本暴涨，那不得不对 Mac、iPad 这些核心产品大幅提价，那结果市值一天呢就蒸发了2600亿美元。苹果系产品呢一贯是高溢价、高技术壁垒的护城河，那为什么依旧挡不住这轮半导体涨价的冲击？那这是一次性的成本冲击，还是预示着消费电子高毛利时代正在不断的走向终结呢？您怎么判断？
0: 我觉得事实上这一次的AI 的这样的一个芯片的一个供需矛盾，它可以叫做，我们说有一个词叫这个芯片通胀，因为随着 AI 领域大规模的多场景的应用，事实上对 AI 芯片包括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几何倍的增长。那么原来在手机领域，正因为它有这样完备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分工体系，而现在的话，这个整个市场事实上也是在被另外一种力量拉扯，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对吧？包括我们说政治国家政治之间的博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任何企业在短期，尤其像苹果，它原来这种非常精密的、非常高效的基于这个分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现在由于不稳定性，那么它必须要把安全作为一个前置的前提。但我觉得从长期的角度来说，事实上市场分工和合作还是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1: 没错啊，那确实苹果用15年的时间呢，将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啊做到了极致，那确实也是非常成功的消费电子时代的商业范本。但是呢，目前啊 AI 产业链的一个冲击，那还有包括产业链的韧性正在被挑战，所以未来啊，随着新的 CEO 上任，苹果能不能继续维持行业的领先地位，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非常感谢汤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那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窄幅波动，沪指跌0.16%，农业种业板块全面爆发。

0: 我赶上时。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涨49.4%，环比增长29%，推动汽车业务收入快速增长。二季度汽车销售收入达到290.6亿元，同比增长80.1%，高于总营收增速。展望三季度，未来预计交付量同比增长24%至27.5%，总营收预计同比增长52.7%至56.2%。不过，财报公布后，未来每股盘前跌超2%。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与观影人数同比双双增长，业内指出电影行业 IP 多元化趋势明显。

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电影市场。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124.98亿，观影总人次达到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暑期档历史新高。
1: 它比较扎实，所以市场表现还会依然维持一个稳定向上的格局。二线、前二线城市里面，包括杭州、成都、南京。市场的复苏节奏和复苏力度呢，有望进一步的加强。三四线城市其实也有机会，像东莞、无锡等强产业城市啊，近期的市场的看房热度已经有所抬头，所以这类城市有望在9月份表现得更好一些。
0: 连日来呢，某博主啊是爆出了河北白菜收购战区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目前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已经作出回应，对案件从严处置的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记者近日赴事发地河北省康保县采访调查，受事件影响，当地的白菜出货已经放宽。
2: 少卖点就少卖点，肯定是赔钱了。
3: 是这个事情之前，可能每天的话走的白菜，可能有个走个50吨左右的货出去，然后最近的话可能只有30来吨。
4: 这也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那么近期由于个别商贩违法给白菜蘸甲醛保鲜，使得这座位于北方坝上的小城站上了舆论风口。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县政府联合执法部门在全县多个卡口设置了检查点。那么只有抽检后未检出甲醛，白菜才能运出。
3: 是每车在。发车之前，在装车之前，他就是随机到冷库里面拆包，拆开我们打包好的菜，随机抽查。
4: 转型升级的机会。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1: 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我们也从业这么多年在财富管理领域，我们也只敢说我们这一只脚跨进大门。
4: 我们需要有新技能的这些新型的这种投顾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简单的去拉客户，真正能够贴合你一种服务，现在是比较缺的。
5: 不同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就按照它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比如说不同风险偏好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

0: 一些相应的产品，同时或者说解决方案能够符合客户的目标收益区间的这种相应的考量。与此同时，它是这个多维度的这种方案的这种建立，所以对于我们前面做金融产品的这种管理又是一个迭代和提升。那么这是我们在保证我提供给客户的这个解决方案是靠谱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在自己内部这方面我们是要这个不断补强的，我要持续的了解客户
1: 产品的周期，匹配上客户的生命周期。
0: 对，
1: 确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全市场的产品的多样化，
0: 对
1: 策略的多样化，包括解决方案的多样化已经很全面了。那我们广发证券在这个解决方案的提供上有哪些优势呢？
0: 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综合投研能力的一个相应的这种整合。我们对我们整体的这种投研的这个要求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能够找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资产。解决方案这个就会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以终为始的客户的这个目标收益区间是怎么样的，他能够接受的最大回撤是怎么样的，那他资金的使用的期间是怎么样的，这个资金使用的用途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是客户的这个相应的需求。我们讲买方投顾，你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去帮客户去构思我刚才讲的这些相应的内容。那当然我们在买方投顾的这种转型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还是这个倾注了一些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心思的。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
4: 这个过程的这个迭代呢，我们也慢慢的在对整个这个智能体呢在进行一些系统的思考。那么从到今年来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思考呢，做了一些优化。一个呢，我们对整个智能体的定位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我们现在把这个东东品牌是爱管家 AI 管家爱管家的概念，但是我们对它定位重新定位的呢，我们是作为一个叫家庭大屏的陪伴型智能体。那这个呢，其实无论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包括这次的这个 WASD 上，其实还没有一家大屏的智能体
5: 然后在大屏上呈现，这个就会更好一点。
4: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 AI 问询功能，它是一个轻问诊的功能。就老人家在这个上线之后呢，他如果头疼脑热的，他首先去问东东，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生病了，东东会给他做一个判断，你这个是大概是什么一个病症，然后给他一个推荐，你要去挂哪些科室。其实现在我们去医院挂号啊，都很麻烦，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挂哪个科，因为现在科室分
5: 得
4: 特别
5: 细，
4: 对，不是专业的人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那么东东其实做了一个轻问诊和一个导诊的这个功能。那么其实这也是说，像清华医院啊，像这个社区啊，比较愿意来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点，我们也帮他做一些分流，也减轻了这个医院的一些
5: 线下的这种问诊，
4: 对一个压力。
5: 对，
4: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社区食堂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长宁、静安、浦东、闵行等18个街镇的社区食堂的服务，实现了这个社区食堂从线下大屏下单到配送到家的全流程的一个闭环服务。真正意义上呢，把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从概念转化为家门口一个暖心的便民的服务。这个呢，在我们的线上的这个服务已经打通了啊。现在老人家，比如新华路街道，是说我们的一个试点的一个街道，它的智能体服务就是把这个社区的助餐做得特别好。因为新华路街道呢，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啊，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对吧？那么从这个西头到东头的话，其实它很长。但是它的这个，所以它的整个社区的食堂呢，它布了3家在这个轴线上。但对老人家来讲，他有时候他要选择哪一家食堂去用餐的话，其实他是不方便的。那我们现在呢，

0: 打造到一点，就是一个整个食堂的菜单每周更新在大屏上展现出来，那老人家足不出户就知道，哎，今天食堂里面是什么菜，这个食堂是什么菜，那个食堂是什么菜。那么还有，就他如果像今天天气这么炎了，那老人家肯定是不适合再下楼的，他可以直接点在线点餐。这个点餐呢，既可以点当一次性的点餐，也可以点一个礼拜一个月的配餐，配好了之后直接
1: 送上门。
0: 送上门、啊、对，那这个送上门的服务呢，也是街道背书完了，街道提供的这样严选的第三方来进行实施的，这跟互联网的形式还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我们整个送餐的怎样的及时率、安全性啊，包括用户的隐私。
1: 是，你像您说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其实他的子女有的时候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陪在身边。
0: 是是。
1: 你比如你中午吃什么，在哪儿吃，怎么吃，干不干净，健不健康，子女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关心的那么细。但是如果有了这种大屏的 AI 的智能体可以帮助到老年人怎么做选择，怎么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并且还有安全和健康的成分在，其实它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改变或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的一个
0: 其实刚才讲到的社区院也好、社区食堂也好，其实我作为一个社区的居民，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其实政府现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康养的布局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它还缺乏最后一公里的触达。
1: 这个怎么理解？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大屏，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相关的社区院的信息、社区食堂信息
1: 连接起来，
0: 要把它归到一个入口里面。你不能说社区食堂我开一个 APP，开个小程序，社区医院我开个小程序、那想想全是100多个街道，那要多少个小程序。那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平台就有机会把这些信息全部汇聚到一个电视大屏上面来，那对居民家庭来讲，他在同一个入口里面获取更多的信息、而且同时呢，我们根据我们机顶和 MAC 地址的不同呢，我们会主动推送你所在街道的这个信息，那对用户来讲，对居民用户来讲，他就不存在刚才说的这个选择障碍症了
1: 啊、那我们就是可以链接全上海各个街道的，不管是康养还是社区食堂，
0: 是
1: 还是文旅的这些信息了。
0: 没错、
1: 啊、
0: 是的。
1: 好，那这个价值量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实用度也很高，
0: 对吧？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说到了，刚才您也说，哎呀，现在我们的东东进入到的是康养场景，但其实肯定场景不仅仅只有康养，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那怎么能够更好的就是让我们这个东东的超高精 AI 智能体找到一个它更大的价值的发挥？还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
0: 是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再往后延伸，就生活服务。我们说跟家庭相关的衣食住行，这个就不只是老人家了，你是家庭的所有的成员都可以去啊做好这个连接。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在比如说这个吃上面，我们可以跟社区食堂去连接。我们现在也在跟宣传部在推的这个叫老字号上网，老字号比如说这个少兰生啊，这个新华楼啊，他们一些比较可靠的上海的居民也耳熟能详的这些老字号，他们的一些电商产品，我们也可以去做连接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我们会做一些区隔，就我们会跟互联网的这些产品，饿了么、美团会不一样，我们还做一些比较大家可靠的这个渠道里面产品去延伸。
1: 好，非常感谢于总的介绍啊！我们一直说人工智能到底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访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改变、提高大家生活质量的一个体现了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东东 AI 的大屏的陪伴智能体，给我们上海的百姓们带来更多美好的生活。再一次感谢于总的分享。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

另外还有一个很农业共同的特点是什么？他们都是从北交所的股票开打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一次就是我们再下一个定义，就是说有可能，影视传媒或者说是一些游戏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

0: 像最近的行情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华为加概念的一些热门题材小盘股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异动，比方说像我爱我家最近是走出了6天4板，还有像楚天龙走出了8天6板，另外捷融技术更是走出了6天6板的行情。华为方向为什么资金敢这么猛地去关注，主要跟九月份即将到来的几个核心催化事件有关。九月份可以说是密集的有华为相关的主题大事要发生，比方说明天2号全球创新产品发布会啊，然后呢9月7号还有鸿蒙最新的操作系统以及三折叠屏的最新手机亮相，另外到9月中下旬左右呢，华为还会召开全猎接大会，9月底还有一场秋季全场景的新品发布会。有这么多预期摆在这里，资金去关注这个方向心里是非常有底的，所以呢他们已经开始提前动了。那聪明的大家有没有想过第一时间去把握这个方向的潜在机会呢？如果你把观念转变过来的话，那么记得今天第一时间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份资料先领回去研究一下。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份资料就是10元左右中报业绩翻5倍华为核心小盘的这份清单资料。那我们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华为加的概念方向要侧重于低价中报绩优的这么一个选股维度？我们来看过去几年几个走出大行情的标的是不是具备同样的特征。比方说在23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高新发展是属于什么华为升腾的概念股，两波大涨直接翻了5倍以上，它背后就是中报净利润，对吧？非常的亮眼。另外一个像深圳华强18天涨幅超过4倍以上，它背后也离不开华为的海思概念叠加低价以及中报业绩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特征。还有像爱融软件，华为鸿蒙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一波主升浪8块多涨到106块，10倍以上的一个大牛股啊。另外腾锦科技也是一样，一波主升30块涨到306块，也是涨幅拉到了10倍以上。他们所有的共同特征都是什么？低位低价启动，然后再叠加中报绩优，然后又有华为加的这么一个核心概念。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份资料就是最新我们刚梳理出来的啊，符合低价的，然后呢中报业绩非常亮眼的，又是华为核心小盘的这份清单资料。如果大家还没有领取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来免费领取。同样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的啊它有什么特征。首先它的股价在7块钱左右，属于低价的范畴。另外一个，它目前总市值呢还不足100亿，不过它是什么华为算力跟国资背景的这么一个小盘股。我们在这些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过，国资背景是很关键的。另外除了国资之外，还有个什么外资的背景，这家公司同样具备。你看2季度外资大幅加仓196%啊。另外呢我们强调的业绩维度，大家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中报净利润可不得了，大增了23倍左右，
1: 上市啊，还有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蓄势再去过多的研究这个观点，实际上我们在整个6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聊过，就是整个市场它的一个反抽或者前面超级压抑的品种的反抽或者反弹已经开始正式展开，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些品种开始成为热点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虽然转换来得有点慢，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就是热点结构非常的清晰，然后在清晰的热点结构当中，大家只要去捕捉当中的最强音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是最强音。然后就是我们要增加一点胆量，因为在整个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品种都没有上涨，往往是下跌，而且一跌就跌一大段，所以现在大家就养成了看指数的习惯。但是很多时候当热点一旦确立一旦成立，往往指数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在配置着超强音，而且这个超强音一直在灵活的在轮换，我们没有固定在一个节点上，而且就是只要有获得然后我们就可以滚动啊，所以说这段时间超强音的组合干得非常棒，而且很漂亮啊。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市场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去这样去做，那么才会把整个上半年就是连续的下跌去进行彻底的扭转，就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多超跌股真正开始表达的时候，而且这个表达有可能会。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人道再度第二次接近于4000左右这个位置，市场20000亿的成交量，这一次能够在9月份顺利突破吗？
5: 我觉得其实这个地方答案并不明晰。然后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以一种等待的方式，就等市场给出答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前面主持人的复盘也非常的详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反弹从3850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啊，到了4000点这个位置之前开始有一点犹豫。那我们看前面一次反弹，它是从3741或者说是从3767开始的，那么上一波反弹的力度明显强于这一波的力度，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科技啊，作为一个非常具有情绪指标的一个板块，走势非常好。那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科技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然后盘中看到有非常多的板块在轮动，包括今天其实我们在盘中，尤其是下午啊，我们很多人都在讨论或者看到的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银行，比如说像这个中行已经又迈入到了20000亿市值大关，然后整个银行的四大行工农中建啊全部创出了历史新高。虽然说这些银行的上涨对于指数来说非常具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但是作为这个市场的一个习惯或者是历史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像这些银行权重上涨的时候，其他的题材相对而言会比较的这个安静一点啊，然后大家的人气不会那么足。所以我觉得在4000点这个关口未来能否站上，应该会决定着9月份未来的一个走势方向。而且在4000点的这个位置，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板块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缺口其实还留了一点没有补完啊，大概在3995点几啊，今天其实也到了，就是差了一个小数点，一个点不到。然后呢，4000点的关口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关口的一个作用。那你说今天的盘面弱吧，那你也不能说它弱，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在上周的这个双休日的这个外围的一些消息的影响下低开，但是它高走，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中阳线。那你说这个地方强吧，它在这样的一根中阳线下啊，都已经走到了4000点的关口，它不愿意往上再多那么3-5个点甚至一个点，那就感觉这种强中有弱，弱中有强。所以我觉得当下的盘面可以说是韧性有余，但是强势不足。那既然如此的话，我倒觉得在4000点的关口还是可以更加的耐心一点啊，毕竟如果我们说这个9月份的这个行情未来会如何走的话，今天其实也就第一天，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比如说等一等本周这个地方能否站上啊。如果迟迟站不上的话，我认为这个位置其实还是会陷入到一个比较鸡肋或者说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啊，适当的再有一些震荡和调整还是比较有可能的。反观这个地方如果是阳线继续向上推啊，甚至我们说再以一根比较标志性的这个中阳线站上4000点，那么后面也许逢回踩上车，可能这个确定性也会更强一点。
4: 好，我们来看图哈，我们把主板这个图再度切出来。其实走到当下这个位置，从3741开始形成的一个小双底的结构已然具备一定的雏形。但是成交的条件是你成交量要放，而且

0: 现在是在关键的压力位上，所以大家其实现在都在聚焦在成交量。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不去打市场的人气品种，只是稳定主板来看，成交量又放不出来啊。当下这样的一个纠结的状态，你觉得会存在多久？九月份有没有一些你比较关注的时间节点，你认为有望会突破这种难受的节奏？
1: 好，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一个成交量的问题，我倒没有那么看重成交量啊，因为虽然这个地方双底大家觉得似乎已经成立啊，开始向上走，但是如果从这个走势的这个浪形上来看的话，这里也有一点五浪的这个末端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从技术上来看确实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认为可能等待会是更好的一个做法啊，此其一。其二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时间上确实主板和双创还是存在一定的
0: 差异，
1: 对，差异啊。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其实今天比如说上证五零也好，上证指数也好，其实还可以啊，我们说最起码我们对明天去冲击4000点还是会抱有一个期待的，但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明显就弱，冲高也有回落，或者是直接就在下方做一个震荡。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这个关键是在于，其实各大指数目前并不是完全匹配的，比如说上证指数的4258其实是出现在今年的5月14号，但是如果你去看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的话，它的一个高点是出现在6月底甚至是7月初啊，有一个尤其是那个创业板的话还好，如果是那个科创的话它还有一个双头的一个雏形。那么这就从时间上来推算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双创指数的建这个高点的时间是比上证指数啊推迟了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再去看一看底部的一个位置，这次上证指数的3741应该是出现在7月17号，就7月中旬左右啊。然后这个创业板和科创的话，它其实是也同样推迟了半个月。那么从这个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双创的这个时间它会晚于上证指数，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上证指数会更强的一个原因所在。而且我们除了对比时间以外，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一些空间包括均线上的问题。哪怕是上证指数，我们说8月份比双创强，或者说最近比双创强，但是它也不过是在考验这个年线这个位置。那我们说创业板
2: 技术会更大一点啊，那短期来说的话，可能还会围绕的这个上沿附近的话去做一些这个震荡啊，做一些这个蓄势。接下来的话也要看一下，一个是市场量能不能放出来啊，其次的话要看一下市场里面有没有能够去带动市场走出一些有赚钱效应的一些这个主题方向啊。那在这明确的这个消息出这个信号出来之前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个震荡蓄势为主吧。其实像这个上证指数相对来说的话，还是在各大指数里面表现是最强的嘛。目前来说的话，在这个上周的时候就已经回到前期箱体范围之内。那其实往上面去的话，这个4000点整数关口啊，我觉得倒不是关键的一个这个技术位，更多的还会去看上方的这个0.618的黄金分割位啊，其实和现在的这个半年线的位置是差不多的，位置在4009点附近啊。其实越靠近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可能市场的这种这个压力会更强一点啊。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需要重点去留意这个方向的一个这个情况。那从今天盘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银行包括的话这个消费整体来说的话是个表现是比较强的啊。其实更多的就是在这个科技方向啊出现回落的过程中，相对一些这个周期啊低位的一些这个蓝筹，就稍微往上面去顶一顶。从指数上面特别像这个沪指来看的话，相对来说的话还可以，对吧？但是从一些这个个股特别像一些这个科技的权重个股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的话表现是要这个明显的要弱于这个市场的。那从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司啊，是在今年的这个一季度。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股价的话也是在这个相对低位啊，做一个这个横盘震荡啊，像这个社保基金是有大幅的一些这个增仓，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随着二季度的这个走势过程中。

0: 创新、
1: 嗯、
0: 而是它创新的成本可能更
1: 更大，
0: 所以就是、
1: 嗯、
0: 不仅是苹果，大企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嗯、当你做得太好的时候、
1: 嗯、
0: 你反而没有创新的动力，创新成了你不太愿意去跨出的这一步。
1: 没错，大企业到了一定的规模，它的现金流和利润率水平已经到了一个企业本身管理层比较满意的程度了。
0: 对，
1: 那么它去进行创新可能就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啊，我原本投入在原有的主营业务上的这个精力和资金是不是要去开辟新的赛道啊，这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决策者才能去不断的突破和创新。这其实和我们说这个CEO 也好啊，这个董事长也好，他的本身的这个个性也是有比较大的
0: 对
1: 相关性的。
0: 是、嗯、
1: 那么接班的特努斯呢是硬件工程师出身，那在当前这个节点上啊，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应该烧向哪里？那市场呢普遍是有两个方向性的预判啊、
0: 嗯、
1: 一个是我们依然是在 AI 上不断的补齐短板，不断的去加强技术的应用，还有一个方向呢是稳住供应链的基本盘，赌一个全新的硬件品类、
0: 嗯、
1: 您觉得新任的 CEO 会选择哪一个路径？
0: 我从当前得到的一些这个公开的信息上面来看，我觉得他还是会像这个库克一样发挥他自身的优势。比如说他因为是这个硬件工程师起家，他前面在整个这个苹果

0: 15年的时间呢，将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啊做到了极致，那确实也是非常成功的消费电子时代的商业范本。但是呢，目前啊 AI 产业链的一个冲击，那还有包括产业链的韧性正在被挑战，所以未来啊，随着新的 CEO 上任，苹果能不能继续维持行业的领先地位，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非常感谢汤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那稍后您将看到。A 股四大指数窄幅波动，沪指跌0.16%，农业种业板块全面爆发。
1: 上还是围绕年线做一个来回的争夺，但是呢，个股板块的题材应该还是会表现出一些轮动的机会。目前来看，可能更支持一些中小市值板块的一个活跃度会有所加强。
0: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的点评。再来关注公司财报，今天蔚来公布二季度财报，公司总营收321.4亿元，同比增长69.1%。值得注意的是，蔚来盈利能力明显改善，二季度非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2610万元，连续两季度盈利，整车毛利率达到18.5%，同比提升8.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二季度蔚来汽车交付量10.77万辆。同比增长49.4%，环比增长29%，推动汽车业务收入快速增长。二季度汽车销售收入达到290.6亿元，同比增长80.1%，高于总营收增速。展望三季度，蔚来预计交付量同比增长24%至27.5%，总营收预计同比增长52.7%至56.2%。不过，财报公布后，蔚来每股盘前跌超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与观影人数同比双双增长，业内指出电影行业 IP 多元化趋势明显。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电影市场。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124.98亿，观影总人次达到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暑期档历史新高。业内表示，整体上看，今年暑期档在前半程热度欠佳的前提下，后半程多部影片接连发力，维持持续走高的热度，市场表现平稳回升，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8月19日，宇树科技是正式登陆了科创板，发行的价格是150.8元，开盘呢直接飙升到了1100元，涨幅达到了629%，市值也一度冲破了4400亿元。但是随后股价就开始了连续的下行，上市的次日，宇树就大跌了18.7%，市值也跌破了3000亿元，价格跌破了700元。暴涨暴跌的背后是资金对于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激烈的分歧。那宇树的发行的市盈率呢是在219倍，远超了行业的平均的38倍。那公司的创始人王欣欣在上市的次日现身了世界机器人大会，直言人形机器人的整体效率低于人工，且泛化能力不足。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快则2到3年，慢则5到10年才会到来。那这番降温的言论呢，也让市场对于人形机器人的估值产生了动摇。那么宇树的定价到底贵不贵？人形机器人离真正的爆发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深度的讨论。那本期节目的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资深投资人士陈简，欢迎陈简。好，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宇树科技发行的这个市盈率啊，是在219倍。那上市首日市值就突破了4400亿元啊，这个定价到底贵还是不贵？那市场为什么会有这样比较大的分歧，又去这样的一种定价，我们该怎么理解啊？先来请陈杰给我们做个分享。
1: 我觉得讨论这个宇树的估值贵不贵啊，它首先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发行的那个估值 ，IPO 的那个估值。就是所谓的接近600亿市值，这个静态是200多倍市盈率，这个呢，我们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它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表现在跟它收入啊相接近的港股的这个优必选，它的市值呢差不多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在300到400亿这个市值之间。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宇树跟优必选去相比的话，他们的收入体量相等，但是宇树盈利了，而优必选还没有盈利。那么宇树盈利之后，它的盈利水平已经达到5个多亿这个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尺度的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拿它跟优必选比的话，它在整个运动性能方面、市场占有率方面、它的这个网络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啊、这个流量各方面等等，它确实有它独到的、更加这个明显的这种价值。所以说在定 IPO 的时候，拿它跟同行比较，有一定的溢价，比如说这个估值定到500-600亿这个市值啊，不是特别的离谱。我们说站在市场这个角度，并且如果要是按照人形机器人这种快速大爆发，你看过去2-3年都是这个行业都在翻倍的这样一种增长，那么给予这种 IPO 的定价呢，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这个多空双方的一种平衡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说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上市后的首日交易出来的一个价格就达到4000亿市值以上，这个呢就已经显著离谱了啊。多离谱呢？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市销率来比的话，我们看到像这个优必选、像智源啊，包括这个其他一些还没有上市的或在一级市场的这样一些机器人公司，如果按照市销率，无论是按照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定价的话，差不多就是10几倍的这个市销率这个水平，因为很多没有盈利，大家按照市销率来估值。宇树的市销率达到100多倍，这个已经发生代际差了、量级差了、数量级差别了，这个呢就有点特别的这个离谱了。如果我们从这个成长性速度来看的话，按照这个高功锂电啊给的这个行业发展趋势的话，到2030年，对比2025年的话，5年大概会翻10倍，就是已经非常快了。即便如此，我们按照宇树2025年5个亿左右净利润水平，给你顺风顺水的成长10倍啊，到了这个2030年，那做到50亿净利润，但是对于上市首日4000多亿市值的话，也在动态90多倍这个市盈率，也就是说我搞了5年10倍增长之后还有90多倍市盈率。我怎么去消化这种估值呢？所以这个呢，首日情绪在里面的
2: 一个呢，就是软件公司或者大模型公司，它既可以 to B 也可以 to C 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还是以 to B 为主，很少有 to C 啊。我觉得等到要 to C 这个市场呢打开啊，那这个想象空间才真正打开。但是 to B 这个市场跟 to C 比，我们以互联网为例啊 ，to C 的互联网跟 to B 的互联网，那不是一个量级。to C 的互联网的整个的容量啊，整个的市值的规模都是碾压 to B 的互联网的啊，其实这个逻辑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差异。第三个差异呢，我是觉得竞争格局差异。刚才陈老师讲了一个点啊。

0: 说这是北京的什么机器人大会，对吧？大家这个几百家公司在那里秀啊，很多公司技术上未必比语速差，特别或者在特定的这个某些功能上面。那其实除了纯粹的机器人公司，大家想一想，那些造车新势力们现在都在盯着这个事情，因为像小鹏啊、比亚迪啊，我相信啊，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市场的。而且他们说了，天然的说了，说车子其实就是某种机器人，我的整个产业链往机器人去延伸是很顺利的事情啊。那你语速跟这些公司比起来，特别是跟比亚迪啊、华为啊这些公司比起来，人家的这个软件的能力、人家的产业链整合的能力、人家的研发投入的能力等等，我觉得都可能不在跟你一个档次上面的啊。所以它的竞争格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极度分散的，是极度不确定的。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考量起来呢，我是觉得呢，啊，除非真的到了某一天了，说人形机器人成熟到了可以走到了千家万户的那个时候了，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泡沫还是挺大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1: 就从行业的这个层面上，竞争还是比较。

0: 机器人呢，我觉得现在过去几年啊，在很多的硬件上面确实进步是挺快的，但现在反过来它的大脑它的智能程度现在是需要跟上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待观察的。
1: 嗯，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之前还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讨论，就是说机器人是不是一定要做成人形？在资本市场的炒作当中呢，啊，我觉得前两年可能更多关注的都是人形机器人，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尤其是在工厂、在工业化当中啊，很多的机器人的已经开始去执行了一些工作啊，并不是用人形机器人的方式。所以人形是不是一个最优解，还是说功能优先才是正道啊？这个人形是一定的吗？是必要的吗？啊，看看二位怎么理解。
2: 对，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从整个机器人的发展脉络来看的话，最早的时候大家发现其实是非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
1: 已经在工厂干活了，
2: 对
1: 对
2: 对。那后来你像这个特斯拉发布人形机器人，他是觉得像大模型一样，我要搞一个具有通用代表性的这个机器，它能够解决一些常规的泛化的社会场景。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人的世界都是以按照人的功能需求来建设的，比方说你开个门啊，是吧，你这个比方打开冰箱等等，这些情况的话，你如果不是人形机器人的话，它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家里已经有扫地机器人了，它像一个圆盘一样很矮，在底下可以扫地，但是如果我现在想让它说，你说你帮我拿一这个冰箱里给我拿一杯牛奶，它够都够不着，是吧。这就是说它因为这个形状的物理约束导致它无法解决一些泛化的人类生活的这些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了所谓的人形机器人的问世。但是为什么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大家开始争议说是不是非得人形机器人，就发现人形机器人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觉得难度很高，代价很大，还不如原来一些专业的这个非人形机器人。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人形或者非人形之争啊。那我个人呢，今天跟这个梁总讨论的时候，我有一个观点看法呢，就是我觉得未来人形机器人啊跟这个非人形机器人会并存。人形机器人解决的是泛化的这样一些常规像人一样的这样一些执行任务或者一些操作动作，但是专业的这些机器呢是解决更复杂的然后效率更高或者经济成本代价更低的一些任务。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用家庭的人形机器人去指挥扫地机器人扫地，而不是人形机器人直接去扫地，直接扫地算力效率经济性可能都非常差。但是家庭机器人它可以去指挥这个洗碗机洗碗，不用我们看到视频上是非要人形机器人跑去下场洗碗，那个手还要泡在那个水盆里面，还要接触这个洗洁精等等，可能他这个灵巧手啊代价太大了，还不如我把盘子直接拿进洗衣机洗完之后我把它拿出来。所以说人形机器人可以解决我们人生活当中大量的泛化场景，它可以使用刷单这些设备等等，那么你才可以用你的移动手机支付来完成这个线下的闭环，最后把这个功能变成了智能手机的一个常用的功能，移动支付。那以此类推，我们人形机器人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现在想要解决一个具体的这个问题，我要用它解决问题啊。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一个非常灵巧的手来完成生活当中或者行业当中某个应用场景，以至于它可以长期从事这个行业干这个活。但是你说我现在在灵巧手的触觉感觉感知灵敏度柔和度上面都不能达到的要求的话，即便是我开发出了这个智力上的这个软件能力，我也没办法落地执行。最终软件的发展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倒逼硬件的升级，硬件升级完了之后再反哺软件的优化，最后形成人形机器人的交替的这样一个动态的这个演化，最后能力越来越强，我想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梁总有没有补充？
0: 我非常同意陈老师的这个刚才观点啊，这使我想起这个 PC 时代的两家公司，就英特尔和微软，对吧？英特尔和微软其实就是大家在交替进步，对吧？软件进步了拉着逼着这个硬件进步，硬件进步了然后推动软件的这个性能的这个提升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词叫 Wintel 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统治了 PC 时代的这个电脑啊，进不了然后股价又跌下来啊，经常是这个样子过去几年啊。所以固然这个人形机器人也好或者机器人也好什么万亿市场，我觉得也同意啊，长期来看万亿市场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我们刚才也讨论了，现在还有很多的瓶颈，离真正的商业闭环还远着呢，所以还是要去跟踪这个产业兑现的这个进度，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是觉得呢，从投资方法上来说呢，我是觉得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追求估值比较稳健的标的。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形机器人零部件公司其实也是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很多汽车零部件公司它在我往前走一步就变成了相关的人形机器人或者机器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了，对吧？那这种标的呢，它呢有一个特点，主业还不错的，所以呢

0: 有一定的业绩，所以估值也不算特别贵，所以呢，你如果是比较稳健点的呢，讲这类标的呢，我比较觉得比较合适啊，这是一类标的。第二类呢，你追求弹性，对吧？那就找纯粹一点的啊，就是聚焦在某个人形机器人特定领域的，或者说是做整机的啊。但是这个环节现在看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估值太贵啊，估值太贵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两种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你是选稳健一点的，还是选弹性大的，都有标的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要注意估值啊，不要单纯的跟着题材，跟着这个热门的一些事件来去炒作啊。
1: 嗯，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虽然说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呢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依然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赛道。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对您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I heard in Lingang, someone has put winter in a box, minus 98,000 square meters, extra large size. It only takes 5 minutes to take a taxi from the subway station. Renting equipment and changing clothes.The anticipated snow world is just within reach. In Switzerland, I go skiing every year. After working in China for so long, I never imagined I'd...
3: 都有考核啊。那么如果他那边的考核，就是上自上而下的考核没有变化，他还是以比如说你创收驱动啊，就是说啊短期考量啊，你比如说你每年都要有 KPI 完成收入利润多少啊，那其实难度很大。你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你买方投顾就难度很大很大的。第二个，人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难度也很大。如果你的人力不建设上去，包括很多中小的一些金融机构人力建设不上去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定会遇到障碍的。小机构你即使配了成本，你都很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你服务你自己的客户你都不经济，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么即使你想做，对吧，你也需要时间，我觉得至少3-5年吧。
4: 相当于要帮客户赚钱，那我们的投顾人员甚至是前端的这些客户经理，他又要懂客户，又要懂配置，他又要懂产品，其实对于他们的专业要求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在这个团队的专业性的这个打造中，您有哪些经验？
3: 对，你讲得很好。其实我们对投顾的重视程度是特别高的，就是说我们在投顾的数量长期维持在行业最前面，对吧？就是 top 3吧。但从我个人角度讲呢，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对吧？因为我们跟其他同业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本来就没把我们定位于一个证券公司，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股票因为主要载体的这种服务的一个东西。我们是把自己想的比较宽一点的，我是财富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我们投顾里边真正做股票服务的可能10%、20%，绝大部分都是从配置和产品服务的，就是说这也是跟别人的一个差异。第二条呢，就是说你不能对投顾要求过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1+1+N 什么，这个 N 就包含了就是总部的各种能力的一个聚合，对吧？前端是投顾。
4: 我看到有些机构在尝试，他可能把这个在我们财富管理部门，他也会去设置这个投顾的投研支持，去做类似于这个投顾工作室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投顾和投研更好结合的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创新。
3: 如果没有一个就是说强的研究，我觉得他的财富管理是不长久的，因为你很容易受到挫折，就是你很容易就是说你跟客户的预期就会有产生偏颇。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财富管理部将近一半的人是在投研上的，对吧？在行业里面是没有的，基本上唯有我们一家。所以在研究这种能力的赋能上，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用的还挺好，我们希望这块不停的加强。所以我们现在在如果在有些那个人力的招聘的话，不光是懂行业的，就是说现在我们补充的其实也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懂 AI 的可能更多吧，数学的更多吧，就是基本上往这个角度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对吧？他并不是懂行业的，行业分析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从外部获取，对吧？就我们就不做，我们一直做就是外部供给不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核心要控制的能力，你必须要自己做才行的这种东西。

0: 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提数字化转型，然后那您觉得去赋能我们财富管理行业，它主要会应用在哪些场景？
1: 金融企业就是说，它毫无疑问，它肯定是 AI 或者是像那个信息技术应用，就是说深度最深的一个行业了，对吧？我们公司就是对 AI 这块的运用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就是说你跟客户的界面，普通客户的界面，包括我们从线上引流开始，然后后面的就是包括开户啊、适当性管理啊，就是各个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交易啊、服务啊、增值啊，全部都通通都需要。
0: 您觉得在未来，AI 对于投顾团队的规模上会不会有影响？
1: AI 之后就哪些工种的替代性难度比较高？
2: 要求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能够找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资产解决方案。这个就会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以终为始的客户的这个目标收益区间是怎么样的，他能够接受的最大回撤是怎么样的，那他资金的使用的期间是怎么样的，这个资金使用的用途是怎么样的，这个其实是客户的这个相应的需求。我们讲买方投顾，你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去帮客户去构思我刚才讲的这些相应的内容。那当然，我们在买方投顾的这种转型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还是这个倾注了一些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心思的。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后，才会有一些风格的切换。然后第二，在前几次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这个未来的一个操作策略就是看图说话，就是暂时的多看一些技术面的这个走势，包括 K 线，然后对于一些基本面的这个，在9月份可能稍微就是稍微少看一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还会持续。包括那个量能的话，我觉得这个量能，我现在把它定义为叫良性缩量啊，因为如果说大家从8月1号开始看一些交易所的一些规章制度的话，大家会发现，对于这个程序化的这个一个规范还在持续，包括今天收盘以后，好像又有关于 Level Two 的数据的这个应用等等等等，这都是未来就是市场继续走慢牛的一个基础。但是对于很多持有公募重仓板块科技来说啊，可能投资人可能要稍微耐心一些，要等他们的三季报数据出来以后看。
1: 万一连续3个交易日能够维持住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它的容错率各方面就会提升很多。那么当下呢，我觉得就是匍匐前行啊，下来你也不要恐慌啊，我觉得恐慌的东西也没有必要。而且今天收盘之后，大家发现啊，很有意思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科技里面的几个龙头企业啊，无论是 CPU 的啊，这个消费电子的，基本又开始说要回购，包括存储啊，好几个细分龙头公司都说我又要开始增持回购了。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对于下方的空间，大家其实都没有就是很看空的这个样子。现在无非就是在等筹码结构的改善，因为无论是半导体啊，还是这些 CPU 啊，毕竟他们的筹码集中度啊都在7月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无非就是用时间在换空间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呢，你可以做啊，也可以不做，真正的进攻点还是要等待主线的这个确立啊。现在呢，

0: 讲互联网加这个政策，包括今年开始主力具体的推，就是互联网智能体近万家，对吧？人工智能近万家，去年讲人工智能加这个政策，今年讲人工智能近万家。那么人工智能近万家的前提条件是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要有连接进去。那广电的网络呢，它天然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国家在有个政策，在房产配套的时候，广电的网络是必须接入到家庭里面去的。所以现在在上海的这个近一千万户的家庭这个环境里面，物理场景里面，广电的信号就在家庭里面。这个是上海唯一一张有线网络，这是为上海有唯一一张全覆盖的一个网络。我说你家里可能有宽带网络，但宽带网络是说你有需求我再帮你接进去，而有线网络不是，有线网络是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交房的时候、信号已经在里面、所以你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无论是我东方有线的用户还是非东方有线的用户，你家里的有线电视信号是始终存在的。那一天只要说哎，我喜欢东东，我想用它，马上就能接、不用改。那这是第一点，就这个人工智能近万家的基础条件，我们
1: 就基础设施，
0: 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设施已经有。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不得不提到，东方有线，我刚才讲的是属于我们广电行业的这样一个运营商，那它天然具有党媒政网的这个公共服务的属性，那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公信力要跟互联网企业比，它的公信力会已经打通了。你的新华医院的挂号，我们待会儿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看。包括我们其实它是已经实时上线了，在家庭里面已经使用了东东功能的，然后这个居民家庭用户都可以打开这个呼唤一下，用语音呼唤一下新华医院，它就会新华医院的界面就出来，
1: 就在大屏上直接跳出来是吗？
0: 新华医院，然后所有的科都可以挂号，它会显示有号没号，专家号、普通号都有。对，那么这个系统最后打通之后呢，其实把最后1公里的诊疗就打通了啊，整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1: 很好，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对老年人非常友好。
1: 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虽然很多大医院就是他们的 APP 做的也很好啊，小程序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在点击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的嘛，因为你要选嘛，
0: 对，
1: 你要这个怎么精准的找到？但你用语音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在大屏上呈现，这个就会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个功能叫 AI 问询功能，它是一个轻问诊的功能，就老人家在这个上线之后呢，他如果头疼脑热的，他首先去
2: 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关注一下整体的市场，在昨天出现了低开高走之后，今天市场呢是再度呈现出了震荡。主板市场来看，依旧是各大均线的压力啊，而从双创指数当中来看啊，承压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具体来看图，主板今天大概是在整体走到差不多我们看到的这个年线附近啊，有了一个压力。我们来看这张图表，市场在这个位置是走了一个六连阳，但是每一次啊都是以一根阳线拉起，然后再去试探上方的这个均线的压制。昨天是顺利突破六十天线，今天在年线附近反弹遇阻，年线这个附近又再一次是在四千点附近啊，上一次其实是在8月14、15号的时候啊，其实是有过这样的一个针对四千点的突破。那未有这个完全的一个突破之后，市场选择了震荡回档，然后我们这次再度蓄力又来到这个点位。那么就回到老的话题当中了，能不能够顺利突破呢？之前在这两天走出来之前，大家是去看六天线的下降趋势压力的突破。

0: 这个比较明显的那往后面去的话，其实像前面节目当中也有去提到，科技依然还会是市场的主线之一啊，当然不会像上半年那走的那么强，里面的一些个股分化的话也会这个比较这个严重。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说往上面去这个攻的话，其实科技方向的话也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些这个主线出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不是说这个看一些科技的一些这个普涨，这个是不太现实的。那从这几天的这个市场情况走势，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从指数对吧，看上证指数的话还可以，看科技的话，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从个股的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这几天的话，个股上面的话，更多的还是以涨多跌少为主啊。其实从这个如果说分盘子大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中小票相对来说的话，表现会比较强一点啊，因为像这个在弱势行情里面的话，这个一些小票相对来说的话，受资金的影响，它走势这个弹性会比较强啊，这个在接下来这个操作过程中的话，像一些这个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啊，其实也可以适当的去挖掘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从目前市场的一个这个中期热度来看的话，中期热度还是在缓步的一个提升。目前来说的话，也有部分个股的话，这个近期趋势还是维持比较向好的，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跟踪，当然仓位不宜过于重。
1: 好，谢谢。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相对来说，其实会发现，如果只是指数行情而非个股行情，情绪上来说还是会受一定的影响。我们有观众说，也希望低位的个股都能够慢慢上涨啊。今天其实你去看市场的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比，反而是上涨这个家数会更多一些。但你如果说市场的赚钱效应挺难的，因为每天涨的东西都不一样，市场是在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所以操作目前其实是一个hard 模式，那怎么去看呢？怎么去做呢？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确定性比较高的啊？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这个问题。高远，我们会发现从7月份科技极致的出现了这个回调之后，8月份市场就处于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当中。从最近的市场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我们比较明显会发现硬件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的分流。就是市场不再那么极致抱团，哪怕出现了一些可能超预期的消息等等也好，不再是马上抱回去的走势情况，这个是已然成为事实。但是出来这些资金有一部分是选择不做，有一部分是依旧在等待，所以成交量有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那这个位置怎么去做呢？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明显的风格的切换，我们从操作上来说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2: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大盘的时候一样啊，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没有答案，所以等。那么在这个位置，从操作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可以选择配置啊，更加的均衡一点。也就是说，不要去把这个仓位的比例压在太多的某一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看盘面。其实，在盘面当中，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据我看到的盘中它的一个轮动啊，就像电风扇一样，其实一天可能有5到10个板块都有过表现，然后呢，你到第二天再去看，它第二天持续性可能只剩下一半都不到了。那么在第三天，可能持续性就更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如果单一的去看一个板块的话，就明显就会感受到很吃力啊。我们看到指数在涨，但是大家觉得赚钱效应并不好啊。这我们就科技其实也是一样的啊。科技我们经历了7月份的一段整月的下跌之后，8月份的上半月其实还是有不错的反弹的，但是下半月就开始进入到沉寂。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你说上得去吧，好像暂时没有看到这种走势；你说下去吧，似乎无论从估值或者是整个叙事上面，或者是这个消息方面，还是挺支持的。所以这个地方就陷入到了一种尴尬。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端，就是除了这个进攻方面或者说带动情绪的科技以外，我们看到上一轮在上涨过程中，其实中间也穿插了一些，比如说消费啊，比如说酿酒食品。那这一次它其实也有啊，比包括今天其实白酒的表现也有不错啊，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市值还出现涨停。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上次出现了创新药啊，其实上次创新药的表现也非常不错，也让我们感觉到能不能成为一个领涨的主线。但是到了8月下旬开始，好像又有点沉寂了。那么在这两天，我们看到新出来的一个防御性板块，其实就是农林牧渔这个板块，大家就关注到了这个厄尔尼诺啊等等的这些现象。那么这些东西大家觉得持续性呢？我觉得也不能太想得太好，因为从我的这个历史上，或者说从这个经验上来看，似乎没有一波像样的行情的这个主线是由农林牧渔所带动的。那也就是说，它注定着就是一个比较偏防御的，或者说是一个 在你的这个操作当中，可能就是放。

5%、10%一个打短线的一个品种啊。当然它的弹性很好，我们看到一些粮食或者米也出现了有翻倍更多的一样的走势。那么我觉得这可能你如果每天看着又心痒痒，但是不参与的话又难受的话，可以啊小试牛刀，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非银也好或者是银行也好，其实他们表现也不错，我把它也统称为一个红利。因为现在这个上证指数，我们刚才讲到其实各大指数的一个周期和节奏并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我们假设会突破的话，我们可以假设一下什么

这个农林牧渔调整了，但是科技依然是躺在下面，那就说明这个市场其实大家这个情绪会更加的低落啊，就并不想去主动的去去找一些机会，而只是说你这里有机会了就打一打，然后如果没有机会，可能大家就以撤退或者是观望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星期我们可以看银行，包括是刚才说到农林牧渔，一旦发生调整的时候，科技是否愿意有所起色。然后再说到银行板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现场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祝超，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抖音号，还有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投资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还是先来复盘一下9月份第一个交易日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的 A 股主要指数震荡整理，沪指冲击4000点未果回落。在银行股大涨的背景之下，整个市场是微跌0.16%。那双创指数今天跌幅的相对大一些啊。那从市场成交来看呢，在2.05万亿的水平继续缩量，两融余额呢在2.65万亿左右，也没有出现增加的局面。在盘面上，板块风格切换非常的显著，农业、消费、传媒、大金融成为全天的主线。像万象德农已经是6连板了，龙平高科也是在这个盘面当中和其他的农业股一起是出现涨停。另外，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银行股则是批量的创新高。另一方面，下跌方面呢，前期强势的算力、PCB 等科技赛道和煤炭板块今天跌幅居前。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情况。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最新的解读。先问问许可吧。许可，我们说今天上证是冲4000点未果，就是短期它还会再回踩吗？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当中，怎么看？继续缩量，怎么看这个风格？明显的这个切换
1: 啊，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这种风格，就是小微盘股包括红利的这个强势，以及这个机构重仓的这个科技的弱势，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不排除会持续到整个三季报10月份公布以后才会有一些风格的切换。然后第二，在前几次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这个未来的一个操作策略就是看图说话，就是暂时的多看一些技术面的这个走势，包括 K 线，然后对于一些基本面的这个在九月份可能稍微少看一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还会持续。包括那个量能的话，我觉得这个量能我现在把它定义为叫良性缩量啊，因为如果说大家从8月1号开始看一些交易所的一些规章制度的话，大家会发现对于这个程序化的这个一个规范还在持续，包括今天收盘以后好像又有关于 Level 2的数据的这个应用等等，这都是未来就是
2: 个人建议是以静制动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地方首先担忧，因为我们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国产替代端啊，特别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未来4季度啊，国产替代的这些点啊，包括我们说未来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啊，包括未来的光刻机材料啊，包括未来很多点其实可能会面临外部的断供啊，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的不良率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预期啊，但是呢可能已经在未来刻不容缓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些卡脖子领域的未来的这些国产替代的这个材料端啊，无论是像这个ABF 啊，包括像这个 PCB 的一些上游啊，包括像这个最近的 PTFE 啊等等啊，就是这些领域呢其实我认为其实还是有资金在关注。而且今天我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龙虎榜啊，龙虎榜单把上周的一些这个材料端的龙虎榜是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好像机构席位也不少啊，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资金在愿意去做低吸这件事啊，所以我认为短期来看的话啊，市场虽然有波动啊，所以我觉得明天还蛮关键的，因为一个呢是龙虎榜出来了，我们看到有机构专用席位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产业资本的增持，所以科技的修复明天很关键。

0: 其实明天是不是还是像今天一样有放量杀跌的动作，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今天刚才说了没有跌停，这个情绪的释放在明天到底是能拖住还是说继续发酵，这个值得我们关注啊。散开的这种转哈、好像似乎聊过这个话题啊。那朱超，我们就今天上涨的这些银行、券商、保险啊，我们再说说它的持续性，就是大家看到一会儿农业我们会在行业风向当中单说啊，就是今天看到的像银行、保险、券商啊，他们的这个活跃度挺好，能持续吗？
1: 我个人觉得四季度吧，啊，应该说，如果从微观结构去看的话，它也是属于我前面提到的啊，他们的这个顶呢，其实都比科技要来得早，啊，首先这符合第一点。第二个呢，我觉得从非银的角度来讲，包括像这个部分的科技金融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些方向还是有值得期待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九月底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催化啊，就是未来的整个金融机构跟三方平台的合作啊，在这个地方其实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增量预期。我认为这个点呢，其实对整个非银来讲是一定的这个提振。第二个呢，银行呢，最近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地产的政策啊，其实大家现在分析下来，很多朋友可能会讲啊，这个利率啊，可能这个还是对银行很多人可能还会有点期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纯从这个基本面去看的话啊，房地产的销量并不是说因为这个通过政策的改变就能马上提升啊。就我们经常这个开个玩笑啊，说这个我们自己有的
0: 舒服一波嘛。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刚才我们说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朱超能不能给出这个对大消费板块持续性的判断？
1: 我觉得有一定的长假效应前置啊，就是因为马上要面临到这个国庆的小长假的临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看到了大消费最近其实又符合我前面说的这个微观结构啊，就是筹码结构也是去年就提前见顶，然后呢现在也是提前于市场见底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啊，这个提振的效果其实跟房地产有点雷同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消费的提振本质还是要去解决啊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资产负债的这个改善啊，因为大家的收入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深化，我认为才是这个未来新这个消费场景中的一个这个升级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然后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七部委的这个发布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未来的 AI 的这个消费。那么从这个叙事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AI 应用的这个无论是应用场景包括 AI 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爆款的这个出现，其实现在已经在酝酿这个舞台了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四季度吧，我认为 AI 应用应该是一个不会缺席的一个板块，但是呢它现在还没有成为主线。就是大家会发现在整个 AI 应用场景端的包括端侧端啊这些方向，我认为都会有一定的这个结构性的机会。
0: 你觉得端侧有机会啊？我们来问问傅永嘉。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中秋双节临近，在这儿我们说消费上能不能有一些可以做提前布局的，在时间上做一个埋伏，如果可以的话是哪些方向？
2: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消费里找的话，你要明白你找的这个逻辑应该不是从景气度或者是从业绩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因为这个方向上给不了你特别好的这个景气度和业绩，这是一个第一个这个出发点。第二出发点的话，就是我们要需要在这里面找一下细分的结构，因为至少从中报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表现得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差，有些方向就是比如说出行啊，比如说一些可能中游的一些环节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和地产链绑定比较紧的这些环节，它确确实实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你去翻来这些中报来看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消费里的子行业，比如说纺服啊，比如说其他的很多的这个你可能不是很关注的一些子行业，它的业绩还不错，而且这些股票的价格你翻过来看，你会发现它涨得很好。因为对于整个消费季来说，它需要在这里面优中选优，那真的有好的那些方向上的话，其实大家做一下集中，它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怎么来看，首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给策略。首先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节点你不要拿成长股的业绩去和消费做横向的对比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消费股是可以做一些修复的这些行情和机会的，我们不要一直的持续的看空，即使它

0: 它的基本面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它作为一定承载市场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出口，是可以做一些反弹的修复的，即使这个面积可能要大一些，只要给一些语料的一些催化，比如说我们一些政策红头给一些语料的催化，它是可以做一些修复的，你可以暂时忽略它的基本面。第二，第三的话就是你要想在这里面找一些细分的方向去做一些分散性的投资，我觉得是可以找的。这里面有些中报是给出你一些线索，有些方向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有些业绩表现很不错，能够逆势走强的一些子行业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零售端啊、社服等等，有些子行业其实表现是不错的。那这些方向上正在起出盘出它自己的这个趋势性的行情，这些方向上大家可以稍微挖掘一下，我觉得是可以作为科技的一部分的替代的这个仓位去填一填的啊，我是比较看好这个方向。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行业风向当中，我们也要聚焦一下农业板块啊。那徐克，我们说这一段时间农业板块它的集体表现非常强，像有一些个股都是
2: 九月份稍微作为一个投资补充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刚才朱超也提到了农业股，刚才似乎提到这个观点是说农业的容量不够大，可能无论是从科技或者是其他前期的热门板块流出的资金，可能它不能在农业当中有太大的这种表现。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农业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来的高光时刻了啊。
3: 我觉得说明场内的资金其实对于市场后市啊并不悲观吧，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资金它是看到了套牢盘重的地方，它可能不一定敢去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离七月份这个七月中的这个高点附近的很多板块，大家就可能就比较紧张啊。那么农业板块呢，前面就像徐老师说的啊，基本上它的这个微观结构还是比较改善的啊，没有什么密集这些套牢盘，而且呢这个板块呢也沉寂了好多年了啊，它不是近两年，它可能已经是未来这个过去的五年没有大幅炒作过的，所以筹码结构首先它是非常健康的。然后呢最近也是叠加了这个美债利率的这个因素啊，可能因为在我印象中每一次的农业板块的这个上涨呢啊，我认为已经过了啊。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几重逻辑，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预期的上修啊，只是这个预期的上修我觉得对于很多基金经理来讲的话，可能他们的认可度就不高，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几年更多的还是要看定价权在谁手上。那我想这两年应该大家应该看到还是以景气成长作为一个核心定价，所以这个定价呢我觉得就是我就要去看啊，那么你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板块的对手盘是谁。那我自己觉得现在农业板块的话可能还是偏向于游资跟量化，因为机构资金据我了解看啊，包括我们的龙虎榜的这个席位来看的话，好像参与力度不是特别大啊，所以它可能会有爆发，但是时间周期现在很难说，我觉得还是要打个问号。
1: 好，刚才我们从消费提到农业啊，也是这一段时间市场比较热点的方向，几位嘉宾的观点啊，供参考。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看一下公募基金2026年中报的披露情况，一会儿回来。
0: 如果受到一些潜在的利空影响是没有那个可视性的，那其实它就不具备业绩的确定性，所以它不能作为基仓来使用。所以大家看到旭创新盛被调掉了，你往后看的话，其实韩永记从10000亿调到了6000亿，也基本上调到了一个合理的估值的一个位置啊。韩永记是跌透了，然后像中威啊、北方华创啊这些方向，其实大概率的排位应该还是会相对来说往前走一走，因为这些方向仍然存在着一些新的一些景气还没有被完全释放的这样一些逻辑可以去做。那往后看，其实包括其他的，整体上我们觉得这五大光啊它的地位是在下滑的。那么往后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份报告到我们现在为止其实排序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比较贴切的话，就是国产链的地位可能要超过海外算力的一个地位。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国产链跌下来之后，它的这个权重的这个属性要超过了那五大光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判断给到大家。所以在这个位置做基线的时候，可能你要把长鑫、海永记这些方向要靠前一些。另外，我们往后去展望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科技股的话，它仍然在下半年不是大家重点发力的方向，可以如果在。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人问说，黄金短期是不是到顶了啊？来问问朱超。
1: 首先大家如果看这个贵金属板块，我们上次也来讲过啊，它的这个趋势性其实已经形成啊。那么最近呢，大家也是看到这个对于美联储的这个九月份的加息啊，这个比重开始提升之后，贵金属也是在高位出现了这个分化。那我的点啊，第一个呢是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大宗商品的本身的这个走势啊，这个也是对整个这个板块会有一定的这个领先性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趋势的一个研判来看的话，我认为贵金属没有那么快结束，而且呢，不要把眼光只看到了九月份是否加息啊。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我认为长期的这个利率在高位运行的话，可能还是对于全球资本来讲的话，它还是会对黄金有这个增持和配置的这个需求。所以大家看这个贵金属板块呢，还是应该用趋势的眼光去看，不要去看短期啊。那短期每一次的回踩，我觉得可能